有一位年轻人时常对家己的善恰抱怨，有一天他终于勇敢来提出勇气落去给富豪人家的门，希望那位靠着匕首起家的好家人该说有一些关系致富的秘诀。这好家人就说，你一定想要知道我是安怎匕首成家吧。这进门了后，富翁首先就这样问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要这样问他呢？青年真惊奇，就来问富豪人家，对伊的判断表示真惊奇啦。因为李丽的以前已经有足济位自以为一无所有的人来找过我，伊来时阵确确实实是真贫穷潦倒，而且满腹怨叹。但行出我这个门了后呢，伊却是成了一个富翁。你具有如此丰富的财富，为什么还搁咧抱怨不止呢？但伊到底是倒位啊？年轻人就赶紧来甲问，你有一双目睭啊？只要你给我一粒目睭就好，我可以用一块黄金来甲你补上。我无爱喏，失去一粒目睭，生活就无方便啊。所以这年轻人就大声来甲回答：啊无吼，你给我一双手好啦，我买晒给你一块黄金啊，你就变有钱人啊。这个年轻人伊嘛是讲，别使啊，我再使失去我一双手，失去我一双手，我就无自由了。既然你有一双目睭，你就可以学习；有一双手，可以努力来工作啊。现在你所看到的是遐尼丰富的财富啊，这就是我所讲的智慧秘诀啦。富翁面上真微笑，就安尼甲讲。年轻人一听了后，如梦初醒，伊感谢了这个富翁，抬头跨步走出了大门，俨然成了一位大富翁了。因为伊知影已经拥有致富的本钱，生活中有真济人拢像这位青年安尼共款，不管是就是咧抱怨命运的无公平，抱怨无人会当捌伊，抱怨伊无去拄着贵人。其实生活的富有，就是互自己拥有的物件没有所得，也要好好去利用，咱就会当变成有钱人啦。感谢你。

清朝的时代，丹阳西门有一个学堂的老先生欢喜吟诗作对。有一天，学生捧来一碗糜，伊慢慢啊伫咧啉，独敬生情，伊就吟出糜的诗：粗米煮成一碗粥，西风吹来浓波涛。晚望好时西湖水，缺少希望下钓钩。真拄好拄着秀才汤建文路过门口，就笑笑甲讲：老先生，一撮米煮成一碗糜，糜还阁食暗吗？你离书房门是向东，西风是要直直吹入来，西湖离丹阳千里之遥，你离书房敢看会到？缺失了希望下钓钩，请问你碗边安怎有法度人徛人？文句用得一点啊，都无适当。这老先生一听了面红红，就讲：算讲我的诗未通，你讲糜的诗该安怎来吟？汤建文就吟讲：粗米煮成一碗粥，披风吹来两条狗，近看好像团圆镜，照见先生在来头。确实无简单的汤建文，将处情处境吟得清清。

上粗糙，诗句真幽默。而且我阁重复一遍：出米煮成一碗粥，西风吹来烂葡萄。阮望好是西湖水，缺少希望下钓钩。素米煮成一碗粥，偏风吹来两条狗。近看好像团圆镜，照见先生在来头。感谢你。

0: 我班大夫你好。
1: 班大夫你好，这药啊，真，阮这囡仔规个身躯安尼，伊就许个规个尿甲规个吼，伊家恁外母的都敢送来。
0: 嘿。
1: 啊，然后食要到一礼拜，规身躯都爬起来，啊，发红的遐啦，规个拢退落啦。
0: 你讲食迄个班大夫的解毒丸呢？
1: 嘿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厉害。
0: 你还继续吃呢？
1: 两千五啊，未啦，吃未了，还佫有诶。
0: 敢食一礼拜就知啊？
1: 嘿，我惊着。真正有效诶，
0: 食无效你去送医嘛唔吃。
1: 有诶，赚遐一千块尔，但是嘛大赚诶，不过就无效啦。
0: 啊，你落迄个，啊，佮食食地方食安怎？
1: 爸爸伊个老话，迄痔疮我本来要含伊先留，结果讲，我爸爸听你诶节目，你啊，结果吼，食一罐了，就好去啊。啊，伊还佫去拨人买呢。
0: 小地丸啊。
1: 啊，阮朋友嘛，我拨你诶小地丸，大家去买，讲食了拢有效啦。
0: 谢谢啦，感谢你啦。
1: 哎呀，我要甲你见证，真正台湾有你的药啊，真正赞的。
0: 谢谢谢谢。
1: 乖囡仔哦，哎，像我这高中的发家啊，规身躯尿甲规个，就食你的解毒丸。
0: 啊，条子有切了无？
1: 啊，就切了啦，佮兼规个迄落，伊个过敏，迄规个拢无佮压起来。
0: 无安尼哦。
1: 啊，佮真正牛啦。啊，我看大夫真正，我信你袂到的。
0: 谢谢谢谢，感谢。
1: 还你两千块买了。
0: 嗯，
1: 系啊，无现在以后我无有白买啦，有有效无效，咱唔知。
0: 等你等你要。
1: 是啊，啊你要看我爸爸常常嘛咧听恁的歌。
0: 系啊。
1: 恁来了，我讲，我甲阮爸讲，我大夫电话，我要见证。
0: 嗯，谢谢啦，谢谢啦。
1: 我大夫先见
0: 证啊。咱带队，咱带队。
1: 阮安南区的。
0: 台南市安南区。
1: 诶，应该中学家八安路家，阮安中路一段七十巷，爸爸资料拢嘛伫你遐，蔡文仪。
0: 啊，你咧？
1: 啊，我蔡雅芬。
0: 感谢你呢。
1: 系啊。
0: 多谢你，多谢你来做见证啊咧。
1: 真正赞的。
0: 谢啦，谢谢，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0: 然后到小波啊。好，谢谢啊。好，感谢，感谢，感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喉渴，还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瘀到嘴大者，食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的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鸡里啊、芡实、桂枝、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宵前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宵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敢若凭着家己的能力，是无法度通去背悬，通去会当外出头天。每一个人拢需要别人的帮助，成就才会当更加大。生命内有两个重要的需求，迄就是安全感甲成就感。总是一个人，生命难免会感觉孤单甲寂寞，所以咱的命定爱去寻找朋友，建立人际关系。因为咱希望在人际关系内寻找到成就感甲安全感，无人愿意成为一个孤岛。当咱无愿意分享、帮助、成就别人的时阵，咱就会慢慢啊变成一个孤岛。人缘真好的人，比众人接受的程度会是愈悬啦，内心自然愈有一种安全感。相反的也是同款啦，相反的人伊就无内心有安全感。人际关系好唔好，可能是影响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虽然这并唔是唯一的关键，安全感是每一个人天生的基本需求，而成就感却是欲望的追求啊。咱认为要达到怎样的境界，才算是一种的成就呢？是人际关系良好、八面玲珑的社交名人、世界排名第一的首富、年纪轻轻就赢得博士学位的这自由生，或者是将事业经营得非常成功的这大老板、电影界呼风唤雨的超级巨星、论坛徛立不摇的畅销的作家，还是风云变色的体坛明星呢？这些赫赫真有名的大人物，如果伊的身边若无一路的支持，始终相偎，并互伊鼓励甲协助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亲朋好友，有可能就无遐尼顺利，就可以达到成功的片段了。成功的需要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讲一个人之所以会成功，除了上天要帮助伊，大地要帮助伊，当然更加少不了众人心悦诚服的这个帮忙。如此呢，伊才会当获得成功，或者讲是赢得较长远的这个成功啦。当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成功，同时也是在帮助家己获得成功啦。如果咱惊别人成功，那么咱也无可能会成功啊。如果咱嫉妒别人成功，那么咱更无可能会成功。赞美别人、肯定别人，并未互咱变成不如人啦。相反的，如果咱会当看到别人的优点，就会当学习别人的好处；会当看到别人的好，咱就会当互家己变成更加好；会当看到别人的美丽，咱也就会互家己变成更加美丽。那是会当欣赏别人的成就、荣耀，是一种真水的心灵感动。未去欣赏别人的成就的人，内心不但无有被感动，反而被嫉妒别人的成就，看到别人得到这个荣耀，或者是有了真好的成就，就会酸溜溜安尼讲，这有啥物了不起呢？所以这种酸溜溜的口气，就是万多人啦。会当因为欣赏别人的成就，赞美别人的这能力，看到别人的这荣耀成功，心内就会升起了有为者也若是的感动啦。心内就安尼想，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会当有这般的努力，完成了这样好的成果，这就是叫做见贤思齐啦。当咱赞叹别人的这时阵，同时也会希望咱家己会当向伊学习。当咱将值得感动的事，或者是感动的心情，甲传送出去，这对于本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家己、对当事人，以及对周边的事物来讲，拢是一种真正面的心灵气氛啦。谢谢你。

0: 饭哦，
1: 哎，
0: 吃吃一罐都好。阿强啊，吃你的煮锅饭吼。
1: 煮锅饭吃几罐？
0: 吃一两年啊。
1: 吃一两冬啊。
0: 嗯。
1: 啊，你吃了，你吃了非常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费哈。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哦，欠费有糖尿病。
0: 糖尿病我吃两百啦
1: 吼。哦哦哦。
0: 你我拢无吃。吃了吼，
1: 嗯，
0: 起码安尼冰镇啦，
1: 冰镇
0: 我无去吃啦，
1: 吃了也到冰镇啦吼，
0: 迄
1: 血糖拢稳定就对啦，
0: 拢稳定。
1: 啊，你食痛丸，食一罐就好，是食啥物症头的？
0: 我食迄手吼，
1: 会
0: 酸会麻，我上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上啊你讲煮好饭，我开始自家食，
1: 食两冬瓜，
0: 两冬瓜是
1: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0: 起码已经七十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我住伫这三站街。
1: 三站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啦吼。三站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你三站村，我意思你个我逐项都好。
1: 感谢。真
0: 感谢。如果是讲欠营养哦，啊，拢曾经有食别人，伊我拢食你这种，这也做心情好用哦。
1: 嘿。
0: 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朋友在家拢一点一点。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电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电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的成功为成功的原因跟正确的观念，观念若正确，行为就会改变，行为若改变，生活就会改变，生活若改变，一生的成败就会改变。世界上只有一种的失败，就是轻易来放弃。亲像日本上下行之助的观念，是予咱大家做一下参考勉励。伊的人生字典里面，永远都无有失败的名词，因为每一摆失败，是予伊弥补某一种不足的机会。日本上下电器公司总裁上下行之助对伊的下属拢时常安尼讲：年轻的时阵，因为家境贫寒，伊不得爱在外面做工。赚钱来谋生，这也养成了伊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个性。有一摆，伊按照着报纸招聘广告，到一间电器工厂去求职，又善又矮的上下行之助，向工厂人事主管介绍一番自己的状况了后，最后请求讲，互我有一份工作来做好无？就是搁较危险、搁较低微的工作。我嘛要做了，人事主管见到伊其貌不扬，上下行之助一粒仔囝，那就配他啦，足无人缘呢。人事主管看伊外表，根本无想要聘用伊，就对伊安尼讲，真无拄好，我拄好请一位啊，啊那无，你得要经过一个月了，再过来看卖咧。上下行之助一个月了后，正式准时出现咧这位主管的面前。这位主管心内看不起伊的情形下，从未见过有这种未晓领会实体话的戆囡仔，不妨随便就甲应回讲：年轻人，你总是真无拄好。我的老板出去开会，得爱三天了后才会回来。经过了第三天，上下行之助又过来啊。这摆这位主管有一点啊不耐烦的口气，直接讲出无想要聘用伊的原因。看你安尼清查破骨不堪，是进不了阮的工厂。上下行之助也无讲啥，下午就去借钱买了一套新的衫裤穿咧。找到这位主管讲：“你看，现在我有够条件无？”主管上侪甲看一下，讲：“用你的表的介绍，看未出你有任何有关电器的知识。阮工厂是将来无咧用外行，无关系，我未晓，我来学。”一个月以后，咱再个见面。上下定制组讲完了后，个人家己去学了一个月电器的知识，又搁再来找这位人事主管。这位主管讲，一个月会当学到什么知识呢？上下讲，一个月未使，我用两个月；两个月未使，我用三个月。话还未讲完，这位人事主管就坐不住，伊就揪着上下的手讲：“你是我遇到最有。”论性的求职者，我比你打败。从今仔日起，你来工厂上班。上下行之助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谋得一份的工作，并用这种精神、这种观念，一直走向日后成功之途。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一种失败，就是轻易放弃。一个正确的观念。甲论性成为日本国际牌上下电器公司的总裁上下行之助的来历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人的呼吸是空气，啉的是水，食的是五谷甲禽兽，住的是用木材，或者用钢筋、水泥砌的厝，其他用的拢当是出于大自然。所以讲，天生万物好人，一点啊都无唔对。可是人和大自然是甚么？除了死于百草以外，对大自然可讲是一点啊都无好意。因此才讲，人无半项好天，一点啊都无过分。在工商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人流行着环境的保护。其实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这句话早就已经蕴含着环保的这个观念。今仔日来看人类对大自然所做的一切，竟会让加深人民对这句话的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对大自然做了什么？首先就是污染，包括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些污染严重，危害了人类生长的环境和生态。其二就是滥杀动物，如今已经有真多动物面临绝种，使生态平衡受到挑战。第三就是过度开发资源，如大量砌树、开采石油及其他矿产，这资源又是各种污染的源头。从以上这来看，人类不仅无半项好天，而且还佫尽量咧甲天剥削，总有一天大自然会被人类剥削个空空空。环保人士强调的讲，咱只有干那一个地球，这是多年沉重的一句话。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这句话其实也是对人类一种的呼吁，爱咱人知影通去感恩，更加爱珍惜大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其实大自然也无希望人类好伊，因为只有珍惜伊，大自然就会生生不息的力量。而这珍惜其实就是一种的好伊。而且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所有的人唔贪未记住这句话，或者等到天无半项好人的时阵，人类的末日也已经就到啊。所以这句俗语咧讲：天生万物好人，人无半项好天啦。感谢你。

0: 看大夫也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要问你哦，啊，我咧左囡啊，生条是要食对种的啊？
1: 恁左囡生条食肝胆丸，
0: 食肝胆丸就会使啊？
1: 哎，对对对，
0: 伊进二十三岁呢，
1: 这就要食十二粒，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一盖食十二粒吧？
1: 哦，啊，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阮左囝食你的乳白丸真正有效啦，月经拢无来，
2: 我拢无来哦。
0: 你台北读册无哦？
2: 嗯，
0: 经两点半啦。
2: 好、
0: 哦，我咧搞报你药啊，我就是讲，阮这个年纪也要食电台药，阮食到真正会惊啦。
2: 那你有啥该做的啦？
0: 嘿，
2: 是红姐咧广告，啊，不是你讲挂在那边，你这里免惊。
0: 结果阮左囝去台北无吼，啊，我讲，你也中医看看也无效啊啦。
2: 嗯。
0: 啊，去台北，我叫妇产科看妇产科，开避孕药回家，食半冬啊，只有来无只，佫无来啊啦。啊，我等下讲我母话听，啊，我母讲，你着食半大夫的乳白丸。
2: 乳白丸。
0: 我完了哈，啊！结果我定位去赶只，食一罐了无吼，食个了。
2: 嗯。
0: 结果伊去台北的时阵，讲伊来啊啦，吼、哦，我欢喜甲。
2: 哎，继续搁食。
0: 我只改变两罐，甲寄去你台北。
2: 哎呀，还搁继续食，好，你到底？
0: 你来做哪只啊？
2: 你什么名？
0: 我叫做蔡志生，我母也叫秀莲，哪拢时常甲你拜迄个啦。
2: 好，好，感谢你吼。
0: 哎对啊，啊我话讲，你著听我的话就问题，啊结果我甲阮做了好，你四百动作话要伊啊，这伊也只，中医也只，搁采用看拢无效。
2: 嗯。
0: 结果这届食你的乳白丸食对啦，啊怎啊我就是食，伊一罐食了有信心，我我下苦肥我。我
2: 唔卡
0: 去买
2: 定烧丸子，
0: 也
2: 无
0: 我
2: 家家
0: 食。
2: 继续食，迄无问题啦哈。
0: 无问题啊。
2: 咱而家拢无作用吼。恁左囝食条丸，食条丸肝胆丸，你著月经时食卤煲丸咯。
0: 对对对，食卤煲丸。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啊，真正好，我即个挂好
2: 丸。好，感谢你哈。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有亲人经来度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血、血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

一个骨，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地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佮会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中、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鉴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个人的内在道德甲气质，外在形象甲处世，经常左右咱一生的发展与人际关系。假使过于自我设限、自我封闭，为人就容易失败，无未来的好景。相反呢，咱为人健全明朗，思想开阔，功德善缘，必定来去自如。为人处世的要件该安怎？倾听人咧讲话，是维护人际关系一门艺术。历史上，官禄因为过于自信，唔听他人的意见，以大意失荆州。诸葛亮咧出师表忠，抗面劳闲，听取善道，采纳唔雅言，就是希望伊会当亲近贤臣，听一寡正确的意见。而近代有日本经营之神的上下行之作曾经安尼讲过，伊的成功要诀在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可见倾听点点啊听的这重要。学习点点啊听，唔仅是一种的耐心、让步甲宽容，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增长知识。一个人所以进步未大，大部分拢是眼光短小，只看到面头前，无看到远的所在；只看到浅处，无看到深处。假使只是想到眼前的利益利息，只顾着小我而忘记了大众，如此的心量，个人有成就来讲，也是极为有限。孔子说：“定东山而小路，定泰山而小天下。”当眼光空阔，眼界胸怀大志，眼前的短视小利，又如何震撼动咱的雄心壮志？《中华含论经》嘛来讲：若不计寒暑，雕饰轻为无；事业无不成，志将无忧患。《大智度经》嘛来说过：如农夫勤修。

所修必弘誓，也如石弯路，轻行必灵达。这种就是说明了身体力行的重要。为人力行勤劳，无论读书做事，拢有所成就。人品道德必定受人敬重。一个灵巧通达的人，做事也要知影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处理。

用，因此学习心意灵巧通达，实在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关键。一个人会当接受他人的意见，古有远大的眼光，会当能得勤劳耐苦，会晓通好灵巧通达，伊的心灵会有一番的体悟，生命也必定有不断的活水源头，充实不尽了。感谢你。

清朝有一位官员名叫黄伯，伊个别号松伯。黄伯甲松伯，这是重要一个名字。这个人真够用心机，去勾着一个肥缺，准备要升官，可是正无拄好，偏偏在这个时阵，伊个母亲的故乡来去世，按照当时的习惯。丁忧就是讲，家内有人过往的时阵，官员应该爱立刻辞官弃职，回乡去奔丧去休息，以尽到人主之职。但是黄伯官言执着，伊舍不得放弃将近要入口的肥肉，所以咧丁忧的期间，甲平时啊同款，照常上朝，但恐惊别人识破伊的秘密，断上前程。伊就改变嚟出，伊片面动了耳目。不过，弄这官场的人真侪，竞争肥缺的老手，唔知对对去知影黄某的秘密。为了要将肥缺去到家己的掌中，伊就想尽办法来劝说黄某回乡去做孝子。有一天，有人到因黄家，再三要求要甲黄某见面。家仆回话讲，主人心念淡病，未当相见。人家敢那坐立不走，并且讲伊家己捌医道，要来为黄某来诊脉开药方。伊讲完了，就开了一张药方，上面四个药味：黄柏、地母、松柏、当归。四味药物的温意，意思啊，就是讲黄柏，你知影你的母亲已经死了吗？松柏老兄，你应该回家去休息。莫看了药方，知影别人已经知影伊的秘密，只好就收拾这行李，辞官回乡。当然，迄个肥缺也自然落在别人的掌中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好、哦，潘大夫你好哈。哎、欸，我是谢英妹啦哈，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啦哈。
0: 做中山区的嘛哈。
1: 好啦好啦。
0: 哦，安怎做什么见证？
1: 哎、欸，我有摕你的膀胱丸啦哈。
0: 嘿嘿嘿。
1: 食膀胱的哈。
0: 嘿对。
1: 食一罐无啥再食二罐三罐就知影哈。
0: 什么
1: 我拢放就拢白露啊哈。
0: 放就白露。
1: 嘿，爱食四罐拢知影啦，食到即卖放就拢清清，我只要食保养安尼好不？
0: 食保养食早唔得啊。
1: 好安尼吼，
0: 你落膀胱丸拢总食几罐？
1: 食五罐，
0: 食五罐啊！第几罐才开始放药白就知影？
1: 差不多三罐。
0: 安尼哦，嘿，恭喜恭喜恭喜吼！
1: 三罐我啊吼，感觉个真清啊。
0: 对啊，尽量煎落袂使焦。
1: 煎落无啦，我要搁甲你问吼。
0: 哦，你讲。
1: 我一个朋友吼，伊肝病，我话有甲你肝迄个肝胆丸啊吼。
0: 真肝病。
1: 伊就是运动过头啊吼，啊无眠啊吼，啊变得肝火个大啊吼，啊即摆肝是伊个指数降落来啊，拢正常啊吼。
0: 哎，食咱个肝胆丸怎降落来呢？
1: 本来伊原来是医生看有小可有较降嘛，
0: 吼，
1: 啊搁再食你。

0: 会肝胆丸安尼啊，
1: 都有较帮助就对啦。
0: 嘿啦，啊，即摆就讲要未困，要甲你问讲，
1: 未困就食肝胆就好啊。
0: 食肝胆爱伤冷诶。
1: 未啦未啦，你计食啥物食？有肝炎。
0: 好安尼哦。
1: 哟，你计。
0: 我有甲你问。
1: 嘿，你啊，搁十几个
0: 月啦。我是放假吼。
1: 你住咧迄落台北市松山区嘛吼？
0: 嘿啦嘿啦，我接到三单。
1: 十二行对吧？
0: 对啦对啦。
1: 你啊你
0: 食杨梅嘿？
1: 食杨梅啦。
0: 吼，啊，我迄个梁山寺啊吼，我们逐早拢去梁山上经嘛吼。
1: 哦哦哦。
0: 啊，我介绍真济人食，啊人大家食了讲真好啦吼。
1: 感谢。
0: 骨头疼啦，有诶食目睭尾啦，拢食了讲真好。
1: 谢谢。
0: 我拢是放假日。
1: 好，谢谢
0: 你啊！我就甲讲，继续食半段完，无紧啦，
1: 无紧无紧，好，谢谢啊！
0: 未困你哩，
1: 感谢你，
0: 好，
1: 谢谢，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啊，
1: 你
2: 是郭神师，我是讲要来甲你请教吼，我食你的汤丸上好啊！我即卖是讲迄个，我用五六年前遐，我就去上班，过马路去学迄车甲弄者，我脚乌啊，落来迄骨头迄拢断去，啊断去去牙庄开刀去学迄只骨管，伊讲伊唔敢食，讲拢脆。
1: 嗯，
2: 去学迄个，迄牙庄遐开刀啦，啊开了，啊即摆着迄龙骨咧煮麻醉剂迄个，啊着疼足久，啊我即摆吼，佮食你个疼丸，人我脚乌食了两罐尔，人着随好去啊。
1: 食疼丸就好呀。
2: 迄脚乌迄啦，龙骨即个煮麻醉剂即个，哎，伊呾我甲迄小姐讲讲无，我有听你咧讲讲迄用棍活的丸哦，我火药丸，啊我着头一遍去考。啊！伊就甲我讲，煲我就食迄个，伊讲火药罐哦，会使食太阳丸。啊，人我迄好个太阳丸，总好食两罐尔。我拢未落楼梯哦，啊，人我食两。
1: 食两罐怎啊变落楼梯啊？
2: 会落啊！我就直直食食到即摆，啊，感谢杨军。啊，我即个我有，大家小姐讲讲无，我有听你讲讲，诶，杨军话的话。
1: 嘿，啊，你食安怎？
2: 三罐尔，人我即摆加较未听你。
1: 有火药罐是食杨军话的话。
2: 我即摆是讲行着路啦，中风啊，唔知要来食什么。
1: 食杨军话的丸得。
2: 我食三罐，腰骨咧有擦，腰骨咧会存滴啦，
1: 会存滴啦。
2: 本来就
1: 啊，煞卡无力。
2: 啊，我即摆食三罐尔，都会存滴。啊，我即摆是讲要阁叫一罐。啊，看食啥物，先煞甲我讲啦。我行到路行袂紧，啊，行到路阁陪陪挨，安尼偏来偏去，改成像人中风安尼啦。
1: 好好，
2: 我唔捌中风啦。
1: 好好，安尼我爱食一罐，你就互你食。
2: 好，你甲我食啦。
1: 你敢咪住咧？
2: 我中和啦，南四角遮中和遮。
1: 新北市啦，吼。
2: 对对，正义街。啊，我才定定寄来哩，我迄日才阁寄两罐的养分活的丸。
1: 哦，安尼哦。
2: 食了吼，有只骨顶嘛，存起会滴，后顺续阁加寄一罐来。
1: 好啊，好啊，你这姓郭，郭心酥。
2: 嘿嘿，对。
1: 感谢你安尼娱乐清晨呢，啊，就爱到介绍环节呢。
2: 你我咧食两罐的听完，我都会落楼梯啊，无拢袂落哩。
1: 拢袂落楼梯哦。
2: 但阮早寄讲，阮早寄讲，我甲讲哦，迄罐内底的药足好用的。
1: 谢谢啦，感谢。明仔爱寄一罐后就收着啊。
2: 好，
1: 多谢你娱乐清晨。
2: 我寄一罐样本换了完，
1: 好，一罐样本换了完，
2: 好，
1: 感谢你哦，谢谢，
2: 谢谢。

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困难来临的时阵，正是考验咱的时候。如果可以突破逆境，就有希望走向成功的道路。想起古今中外，多就是伟人无不过逆境。史蒂芬森发明了制造全世界第一台的火车，因为当时火车重，速度又过慢，常常被当时的人甲踢笑。可是伊并无放弃，不断伫咧改进，最后成功。如佩多芬虽然耳孔臭人，但是伊也是继续伫咧作曲。海伦凯勒的目睭看未到，耳孔听嘛听未到，嘛无法度同去讲话。但是伊也是勇于突破逆境，对教育贡献卓越。每一个人拢有被逆境包围的时阵，如果遇到逆境退缩不前，迄就会真容易失去了成功的机会。亲像在上音乐课的时阵，张三这个学生吹片仔的声音甲别人拢无同款，但伊未讲马上就来放弃，伊一直不断练习。持续请教老师，慢慢啊了后，成功就属于张三的。困难逆境是成功的垫脚石。咱每遇到困境的同时，如果咱有学习伟人唔惊失败的精神，勇于突破逆境。

现在上时髦的学科就是管理学，连每一个行业都积极在找各种区域内的管理专家，亲像学校的管理、工厂的管理、病院的管理、财务的管理、公司的管理、图书的管理、人事管理等等，这可以说世界上最重要就是管理。有很多管理的当中，我们记者里来讲，有关于财务的管理，也是收支而已，必须要有成本的概念，要也要知道投资甚至转投资的道理，尤其可以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在财务的管理上，有的人也要管理财富，不要运用财富，有的人也要运用财富，也不要积欠财富。财富如水，亲像性格同款，对对流来，爱对对流去，所以拾风来拾风去，就是这个道理啦。有关于人事的管理、财务管理还够好管，因为财务基本上无声音嘛，伊袂去抵抗。相对的，人事就比较难以管理了，因为人有思想、有利害关系、有未甲唔、有个人需要的立场，所以呢，每一个机关拢有人事的部门，专门负责管理人事。人事管理虽然不容易，但其实只要公平、公正、公开，对人尊重，互人有利，互人保有尊严，其实也无困难的管理人事。有关于身体的管理，一个人要管理别人真难，照理讲要管理家己应该是比较较容易啦。新鲜女士早时啊起来洗嘴、化妆，这就是一天身体管理的开始。除此以外呢，寒暖八极也需要安排妥当，忙迎正当也要有一定的节制，身体会当为咱服务偌济，支出偌济，主人翁的家己也要将伊计算为清楚。现在自然医学就是重视身体自我管理，应该吸收的、应该支出的拢要平衡，就是身心无挂碍，寒暖动静拢会当适当，这就是最好的管理了。有关于心理的管理，身体有形有状，心理都无同啊，心理都无形无状哩，因此要管理起来哦，比较就较困难。贪心惹祸，贪心在倒位呢？要安怎去管理呢？精神之心在倒位呢？要如何去管理呢？为什么会嫉妒别人，由不得家己？为什么无形的对人无力，家己一时嘛无法度人去控制？可见人上无法度控制，就是家己的心啊！贪嗔无痴，嫉妒他人。虽然在佛法内拢有真济方法可以对治，比如五戒十善、五停心观、六妙法门等等这，但事实上会当将心管理好的高手，在世间上无介济啦。有关于这情绪的管理，现在管理学中最热门的就是 EQ 情绪的管理。所以这 EQ 情绪的管理，别人对咱的情绪个人难以了解，自己对家己的情绪也难以掠摸。喜怒哀乐得失悲欢，随时拢会亲像天气同款变化无穷。所以情绪管理就是在不该受气的时阵受气，不该发性地的时阵发性地。情绪会影响到别人，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但替别人留有余地。

空间，嘛替家己留有转身的空间机会。冷静、中道、忍耐、放下、看开，拢是最好的情绪管理。有关于因果的管理，这上界深啦。因果虽然难以管理，但咱可以掌控。如是因，必有如是果。咱想要有安怎样的结果，就是爱种什么种的因啦。咱种了什么种因，也必定会有什么种样的效果。咱卖种恶因，自然就会受到恶果。这就是最高明的因果管理啦。以上管理学，只是以个人为先，会当将家己管理好以后，那会怕别人未好呢？感谢各位。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

0: 天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洪英宏甲黄飞合唱的一首新歌，大家来唱歌。

0: 农千月酒道。
1: 今天来跟朋友讲这福州的总破塞阿梅酥。日本时代大正十年甲十五年之间，这是民国十年，台北市经济较好的家庭，拢真流行来聘请福州的总破塞来厝内煮菜。板桥林本院的大房主人林雄珍，大家拢称呼伊是大少爷。伊所用的阿波塞，当时应该讲是台北上高明的总破塞。林雄珍的小弟林雄光，大家称呼伊是三少爷。伊出来所用的阿梅塞，嘛甲阿波塞同款，是一位福州的总破。本来是在为板桥林家大房的总管家蔡法平出来的主菜，后来由这蔡法平推荐给林雄光。蔡法平是林家的外甥啊，伊的祖籍是在福州，大家拢称呼伊是蔡少爷。伊嘛是真有名的人，伊的家世就是吴三年，做台北市长的时阵，担任台北市公务局的局长。阿梅塞，其伊正式的姓名是叫做林维梅，外号叫做伊梅。伊在福州的时阵，敢那是一个土地啊，尔到台湾变做师傅啊。福州的扁菜饭加点心，伊拢足搞的。听众朋友，你那是福州人，应该有听过这些菜名吧？参像醋溜腰子、红烧水鸡，也个黄花鱼汤、豆腐蚵仔汤，甚至北平菜、北京烤鸭，也个有烧猪肉。嘛，做家令人满意。因此，这阿梅酥在台北市经济较好的家庭，无人唔捌听过伊的名。日本大正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林雄光转家刷去日本当家。阿梅酥嘛，带因过去，后来被台湾去的有名的人靠病来手术，担任靠家在当家的总破塞。柯平伊捌做过林雄珍的总管家，甲林家的关系特别好。伊嘛是信象艺术中心胡志林、许博允的阿公。阿梅斯在东京甲台湾的胡林人娟子来结婚，翁阿母并且在东京银座开一间家己的菜馆。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被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冬天红聘请为总破塞主厨，一直到过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路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还有其他产品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色。也有常常用3C产品的朋友，这样叶黄素就必须爱，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生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也有益生菌，每天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也有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护风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搭配公司的叶黄素到顶吃，互相帮助，感觉更加好。毛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来抹，让我们的皮肤好更加好。另外还有水奶糕，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还有元气糖、芝麻和枣糕，用来吃补。

应该吃卡，真香个真好吃。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大家提来减，新丁基卡，买应该吃着加索应用，也个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冒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开列好不点位2307061 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谢玉君的暖暖起北声。另外就是咱电台的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的电话可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公司这么大豆卵磷脂，每天来吃，对我们的代谢、心理机能，还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我们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孩子都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还有H5N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咱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来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在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我们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元，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元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水中做皇帝，尤其是咱人体很重要的排毒的器官。根据国健署的统计，这40岁以上的民众内底差不多有15%患着慢性腰肌病，算算大概有240万人，所以如何来保护腰肌就真重要。腰肌科的医生就会讲，除了爱有有够的水分，其他参像咖啡、姜黄，这两个应该来保护腰肌。另外，也有三种食物应该来保护腰肌。第一种就是酸呀。这有经过动物实验发现，酸亚应该保护有机功能，而且国外研究是使用金黄色的甜度较高的水果。第二种就是蒜头，不过必须爱心中切幼的还是拍过的蒜头，放20分钟了后再拿来青汁还是煮，效果上好。因为蒜头经过切幼这过程，它里面大蒜圆这样的跟大蒜酶产生到加速的反应，这样产生对健康有好的大蒜素。第三种就是青色的海带，也是海菜，大多数的人都很喜欢吃较咖啡色的海带、昆布，但是这款的食物恐怕有重金属的累积。研究发现青色的海带、海菜更加有保护腰肌的效果，提供大家做参考。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是下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都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天气较大少，就感觉咱的皮肤较大，够细条条纹，阿妈较暗沉。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 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96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

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哦、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可以说、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们家人的丈人丈母丈人丈母咱的孩子、哦、这人的在叫这个称呼啦齁。你讲到丈人丈母喔，迄囡仔喔，在少年喔，你若甲伊讲，诶恁遮丈人啊好喔，恁丈母即马好喔，身体好喔，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喔，诶反正齁你伊安尼齁，迄个岳父岳母又个搞不清楚代意齁，一多一个是丈人，多一个是丈母。齁咱长者有咧讲起啦齁，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齁。齁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搁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

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仙较大仙，这仙较细仙的吼。好，哎，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啊姊妹啊，这个啊。红色啊，姊妹红色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是甚物会啦？吼，姊妹红色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吼，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八道啊，吼，胸襟宽大，迄是。金啦、啊，胸襟的金啦、啊，吼，真正为我啊，大细仙原来国语叫做吼胸襟，有哪咧雄雄的袂记哩吼，啊，就拢大仙呢，就拢细仙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咱个扭关系、扭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啊，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啊、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影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恰好哦，要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迄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即句来听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乌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仔，这个咸池吼，唔捌伫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仔，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仔，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仔吼，改当做咸池，啊，是要甲咸池讲当做蚵仔吼，会互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伫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物，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讲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池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三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再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啊，你望着人家讲这尾三尾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哦，咱人啦、啊，吼、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

捌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通安尼吼，安尼哦，要过来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好，你爱注意啦。哦，唔好冲动，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个力，啊，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哦，做一个选择，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爱第二罐、第三罐，哦，这都是爱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怎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哦，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付，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世界阁加落去食，咱这大娘大姊，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寡骨本啦，爱留一条，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世界，咱这款世界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也那么有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

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曝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元，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点忝啊，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卡着眠床吼，卡着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咧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来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吼困未起啊，是不是这个困扰？诶，即马唔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咧。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吼，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跟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那是啥哩？啥？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加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一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只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哦，啊，过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唔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也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迄、那个压力长期，地疏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疏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哦。跟他准备和拢传备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非常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的大脑呢，和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迄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啊，光线啦、啊，吼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得来判断，无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哦，所以吼、哦、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哦、困眠啦、啊，吼、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好、哦，所以当大脑吼，好、哦、处在一种吼、哦、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好、哦，要么吼，我倒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哦、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哦、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了，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有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心，搁在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好、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这部秀清，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老爹煮家，有滴当爹当灶，用着好油，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炒干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汫再个掺落去。好，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撒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炒干那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伫煮食，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炒干那油好。炒干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炒橄榄油很多啊，很多啦啊，你如果去买到不顺的，还是说再套其他的油，再染一个其他的油，那叫做什么油？那要叫

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顺啊。所以朋友，大家早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哦。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好、哦、咱这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经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板就无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

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阁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以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内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吼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粗橄榄油、吼、哦、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吼、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2 6924

人生路啦。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好、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so say， 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1、20包、20、30包滴做本呢，啊买来哈、哦，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过，大家哎，好、哦，尤其咧要买贵的吧，坑个落地啊，坑个盘啊，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围攻一个嘴啦，啊，啊是讲个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啦好糖，不错哈、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咧，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亏？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注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卖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今嘛唔免啦。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为朋友拢规半打底一罐，这种冰下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会吼，过啊咧，啊，套一罐拿到那些有滚水，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想吃的朋友，哦，会想做保养，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演洋娃娃是大仙啦、小仙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仙、小仙啦，吼，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仙的啦、小仙的啦，啊，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正如这首誓言，誓言，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叶黄素啊，现在也很多咱这大兄大姐有在吃这个叶黄素啊，大家都学了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来在吃有感觉，当然的咯，咱里面的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还有咧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嘛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叠加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啊，咱这一罐68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出来面对坑家吧，大大细细拢听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元，你若摕三盒，2500元，要冇 B 群啊，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B 群一罐480元，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抓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那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哎呀，蛤蟆拢系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一点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咱闹未停吼，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偶尔那老吼，正常啊。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说老了，佮哇会发烧啦，吼，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佮有吐等等吼，诶，这路吼爱注意啊，吼，有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啲老些东西，佮有发烧，佮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十二点钟至二四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吼、哦，肠胃炎，

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为讲话，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闹晒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个巧克力有的较过敏的人啦、啊。哦啊有啊，跟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安尼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者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巴肚佮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即个属于急性的，急性即个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连说闹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你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即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罐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买只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挂水啊。好、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眠啊啦，啊是讲有一下胖吼，啊，食一下补充啦，补充一下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和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粒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啃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较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吼，喂予别人，喂予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闹相，阮迄天吼，食蛤蟆上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未熟，哦，好哩加载，有啦，赶紧就已经闹掉啊，闹掉吼。像即只水老闹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我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贯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哦，内面底佫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辈介绍。哦，即马若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多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关路街，哦，这款1800元，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这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款1800元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类食。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大兄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哈，哎呀，脆。

吃蜜啦，已经吃完了要再补回来啦。有的吼啊，朋友啊，请伊吃，伊讲哎，这好吃，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吼，像讲咱的好糖啦。即马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吼，感觉咧好糖吼。这一包，一包一百块啦，好，内面都有三十粒，就拢单独包装吼。啊，个脆夹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三百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三百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梨啊，有哪类孔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办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今日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咧只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四百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干。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段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啊，电话那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来，后下真个讲要分去哈。我见你最近啉对啦，哎、欸，那平时水在哪啉呢？哈、哦，水分而且咱老干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哦，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的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迄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哦，啊，若讲诶，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即啥防晒乳液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就得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比较比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共，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伫咧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直安尼伫咧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伫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的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佮会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吼、哦，就是咱讲个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有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伫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墘啊，去海埔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10点到下晡2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咧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个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都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都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吼、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价990块，要注文欢图电话拿卡。好，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冇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你看出门啊，好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大家就有信心的啦。好，就鹅肉清蒸，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冇输钙，好咱家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好来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你叶黄素哪吃？好，咱有介绍这款叶黄素，还有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款480块。好，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好，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全光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也个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欢图修行的点了只纳卡，也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阿哥，咱的这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哈，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公告哈，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煎煮炒制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下咱简单啦，三不五时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粗橄榄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吼、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没什么，所以你老比较和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80%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元，并且里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尾注文吩咐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你也装好势。别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吼、哦，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啊，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里面得30粒，啊个脆甲米啊，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好、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梨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梨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今麦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

所爱的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诶，最爱食迄个桥啦，迄桥的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啊，这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诶，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吼，桥啊色吼，未发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咱嘛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个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个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关就是吼，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就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这拢算桥，桥顶桥下，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永远的爱了，比赛爱我三分钟，吼、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这两点钟，吼、哦，也嘛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好、哦，你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哦，好、哦，电话继续哦，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四点。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给咱爱落去，继续给咱收听落去哈。一碗秀清为大家服务，感谢你。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没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哦、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人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可以说、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在家人的丈人丈母丈人丈母咱的孩子、哦、这人在叫这个称呼啦齁。你讲到丈人丈母齁迄囡仔齁在少年啦你若该讲诶啊恁这丈人啊好无恁丈母这么好无身体好无齁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齁诶反射齁你伊安尼齁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齁一多一个是丈人多一个是丈母。齁咱常常有咧讲起啦齁齁齁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齁齁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过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吼，迄都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婿啊，姊妹红婿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咧，唔知第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迄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婿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故意叫连襟啦，吼、哦，多一个襟啦，吼、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滴八度啊，吼、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吼、哦，真正话我啊，大细先过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咧胸胸会袂记哩吼、哦，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哦，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你昂啊啦，咱来咧算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讲起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鱼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你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鱼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鱼啦，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鱼，这句来底讲真趣味吼。那侬知蚵仔加咸鱼，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加迄个皮啊，加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鱼，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鱼吼，唔捌伫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鱼生做圆啊变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鱼，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啊吼，甲当做咸鱼，也是要甲咸鱼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鱼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不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不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

那听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哦，那唔捌一块蚵仔咸钱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哈。因为这句话就是咧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钱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哈、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好、哦、咧，唔捌鸡捌，唔捌哈。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钱，唔捌一块蚵仔咸钱，其实嘛无要紧啦。好，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讲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鱼啦，对不对？脸看就知呀，吼。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若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吼，再渔夫啊。哦，对于来讲啊，简单啦，一摸就来讲，即位什么戏，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吼，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加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钱，唔捌一颗蚵仔咸钱啦。

唔办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当安尼吼，安尼哦，要过来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吼，你爱注意啦。好、哦、唔好冲崩齁、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齁、哦。做一下广告齁，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任。

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个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质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撸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啊，感觉呢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都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东往西，八罐路过。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来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对人会着，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怎有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着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咱这大娘大姊，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咱这罐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娘大姊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啊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爷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哈、哦，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忝忝啊，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卡着眠床吼，卡着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话干干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来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吼困未起啦，是不是有这个困扰？诶，即马不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妈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困未起，照讲是毋是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跟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迄是三日三晚，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吼、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吼、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哦，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一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只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好、哦，啊，过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

困，即马唔是休困，即马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主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也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这个压力长期，地主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主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敢那准备和拢传备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吼、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吼、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的大脑呢，和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的迄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哦，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得来判断，无得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所以吼、哦，进一步都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哦、困眠啦。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哦，咱爱怎样疲劳，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好、哦，所以当大脑吼、哦，处在一种吼、哦、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哦，无法度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失眠不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有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心。重新搁来感受到，哎、欸，足安全嘞！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龙》这部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用着好油，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炒干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汫再个掺落去。好，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撒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炒干那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边都有咧当鼎当灶的煮食，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炒干那油好。炒干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炒干那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一个其他的油，迄叫做什么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纯啊。所以朋友，大家知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这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你炒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炒干那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阁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哈、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内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哈，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炒橄榄油、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哈、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

人生路啦。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好、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哦、啊，电轮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好、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10包、20、30包滴做本呢。啊，买来哈、哦，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贵，大家哎，好、哦，尤其安尼哟，买贵的吧，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又想要感觉到有。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啦，啊，啊是讲我朋友弟兄大家哦唱歌拉曲啦，哦感觉啦好听，不错哈、哦。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那想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哦，这靠双马开，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卖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这嘛唔免啊。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的朋友拢规半担伫个罐，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有的吼，过安尼啊，套一挂拿到那小滚水，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向食的朋友，哦，会向做保养，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以前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恁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正如这首誓言，誓言，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叶黄素啊，现在也很多咱这大兄大姊有在吃这个叶黄素啊，大家都学了啦，说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来在吃有感觉，当然的咯，咱里面的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还有抗氧化的作用，里面也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在吃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哦啊，出来面得坑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哈、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要么 B 群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势，超级 B 群复方锭。哦 ，B 群一罐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今台湾一天真嘅好贵，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天气热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片的，啊，迄蛤蟆拢系冷冻啦，啊，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巴肚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就得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为啦的，一直在闹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哦，但闹未停吼，闹未煞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一闹吼，一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这算是正常的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啊，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个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哦，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啲老下的东西，个有发烧，个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食饭了后呢，饭后，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哦，肠胃炎，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胃讲发偏拢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哦，还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胃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还是讲个巧克力胃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跟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吼、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吼、哦，迄、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安尼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者啊？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巴肚敢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林说闹咧4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咧吼，你断断续续吼、哦、有3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哦、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哦、啉一罐吼卡。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啦，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哎呦，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挂水啊。好、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哦，啊，加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吼、哦、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吃一个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啃后腰，唔通安尼，少吃淡薄啊，吼，啊，该少。

心细节唔好去画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寡老血吼，老血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咧，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变数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吼，喂好别人，喂好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老乡，阮迄天吼，食蛤蟆伤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啊未熟，哦好哩加载，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这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关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吼，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

啊，那无你看卖，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还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卖，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会家己好无？会无？会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安苦了啥物？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里面底阁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阁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倒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京东往西八罐落价，哦，这款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款1800块的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另外知影讲输钙吼，阁有钙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就拢美国原装进口，我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老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吼，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加密啦。已经吃完了要再补回来了，有的、朋友、请他吃，他说、这好吃他也要爱，最主要感谢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小辈介绍，我们朋友也说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像说我们的好糖啦，现在大家都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煮饭，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我们胃说一个字、感觉好糖、这一包一包100块啦，好，内面都有30粒，就用单独包装哈。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就用单独包装哈。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就用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哦，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捌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个只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规半担伫个干，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吼，感谢朋友节目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吼，伊啊真个讲要昏去吼，紧嘞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尤其咱那老干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等个吹大才啉水呢，因为伊天气热。吼、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那讲日头遮尼啊闷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的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吼，啊，那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类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安尼第一晒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诶，尿布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然后去海墘啊，去海堡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哦，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这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哦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哦，跟咱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都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诶，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加速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些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罐才990块，哦，要主文番图电话拿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

人。首先冇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足鹅肉清蒸哦，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冇输钙哦，咱家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哦、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哦，来看物件足食来的呀。尤其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吼，你叶黄素哪吃？好，咱就介绍这款叶黄素，还有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款480块。好，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好，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全光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也个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嘛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化图修成的电路叫纳卡，也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阿哥，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功课，齁。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齁。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炒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榨，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尾主文吩咐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喉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嘴啊，吼，感觉来喉糖，酵素软喉糖，这1包100元，内面得30粒，还佫脆甲米啊，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1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1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啊，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糕1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你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师，我所爱人。

所爱的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助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欸，很爱吃那个球啦，那球那个色很水齁，球啊色齁，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齁，啊这个色的乌酥酥都不好看齁，那咱来煮吃，咱讲齁色香味啦，齁影响足大的。你看那球啊，你看外面齁，人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齁煮那个球啊，拢安尼齁足水的啦，色彩齁球啊色齁，未翻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球啊，煮这个球，赶快那么未翻乌啊，秘诀就是啥，你知无？哈、哦，啊，你球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哈，啊，浸水，哈、哦，啊，主要就是哈，倒一点白醋啦，倒一点白醋哈，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哈、哦，一般的水啦，比如一百 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哈、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平常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呢？哦，小炊一下，啊，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

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嘞！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锅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哈啊！你要这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哈，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哦，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哦，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哦啊姜呢，哦，咱那就较将就一点啦，哦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哈，这个调味的啦，哈啊，再佐料啦，哦，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这都算桥，桥顶桥卡，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哈、哦、啊，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使爱我三分钟，吼、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这两点钟，吼、哦，也嘛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好、哦，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哦，好、哦，电话继续哦，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四点。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给咱爱落去，继续给咱收听落去哈。一碗秀清为大家服务，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有一台这个飞行机吼，是教练的飞行机啦，载落去，内面都有两名这个啊飞行官吼，啊重伤啊，无法度来救治啦。空军官校吼，伫这个昨昏吼发生了严重飞安的事故，有一台吼编号341这个 T-34 型的教练飞行机，上午伫高雄冈山吼空军基地进行一种模拟发动机试效训练的时阵，煞载落去啦。啊，并且吼有引起着足大的火，机顶呢有两名资深的飞行的教官吼，啊加吼这个中校虽然有全力来抢救，依然吼重伤吼啊无法度来救治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第一，这个荷兰航家航空吼，这个网站顶管吼，讲会当查到吼，在咱台湾有一个站点啦，吼叫做英文字一下吼 TAKAU 啦，哎，那有这个国际机场无？吼，结果原来就是吼高雄一个古早地名啦，是打狗啦，打狗啦吼。讲到这个 TAKAU 吼，就是高雄自古早吼，这个就是吼原住民因迄个语言的地名啦。因为我感觉可能来念出来、讲出来较未标准，所以我就讲吼叫 TAKAU 啦吼。啊，这个汉人来到家了后呢，伊的音乐改翻译做吼汉字，吼打狗、打狗。啊，迄阵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感觉讲这个名写起来真爽啦。吼、哦、啊，所以才改写作为吼、哦、日语发音比较较瓦近的吼、哦、高雄啦、高雄。那是要讲吼、哦、改变高雄这个名运这件大代志吼，首先吼、哦、咱就是讲吼、哦、啊，按这个吼、哦、高雄港起这个高雄港来讲起啦。高雄其实本来就是吼、哦、一个足天然的一个真好的港，因为沿海有基丁沙洲吼，将、哦、这个风眼给炸掉的。所以有一言吼，会当保护咱个防护罩啦。伫清朝对外国人吼开这个港的时阵啊，高雄就是吼安平的一个附属港。不过高雄港这个海水足浅的啦，足浅的吼，啊，佮有一挂迄个礁石的吼。迄当时船只吼来往的这个数量真正吼，要甲安平比起来吼，无得比啦。吼，伫一百多年前呢，台湾总督府吼。就开始进行高雄起港这个工程，动员吼，哦，现在动起来动员真正和大家呢吼，无应该吼，目睭呢吼，安尼起眼能啦，啊，看家呢雾沙沙啦，因为呢爱将这个海底遐烂土给挖出来，和这个吼港湾吼变较深，吼啊变较深，唔再讲吼大只船会使停一摆，会当停大只船，啊挖出来这烂土呢，这烂土。佮提起边啊，吼，佮吞吞到一个海堡啊，新鲜地。伫这个高雄港边啊，这个所在呢，又佮要起吼铁基路，通佮方便日后吼啊来上会。啊，又佮要起吼防坡堤啦，啊，佮有这个吼防沙堤等等啦。哦，不过你看动员起来吼，无应该吼无沙沙。高雄港起好了后呢，成为台湾上个重要一个港口，货轮啦。吼、哦，货轮会当直接吼、哦、啊，来驶到着吼、哦、日本的横滨啦、啊、中国的这个天津啦、啊、大连啦、啊、广东等等这些所在，啊，像讲米啦、糖啦、往来啦、金州等等吼，这南部特产，也嘛按这大家吼、哦、大量销出去，所以相关的食品加工厂吼、哦，像讲糖厂啦、罐头工厂啦，全的吼、哦、发展起来，所以打下了吼、哦、工业的基础。因为这有了足济大量这工人，所以台湾吼第一场这个劳工运动啊，都是第一只大家逼出来，吼，所以讲起来逼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吼，人这济啊，在1927年，台湾吼在铁工所的工人，为了讲要争取吼更加好的这工作的条件，啊，所以就开始吼抗议啊啦，咧罢工啊啦，开始罢工抗议啦。甚至吼串联着吼，也就是全台湾总共有大约40间这工厂，差不多上千个这个劳工哦，响应着这个吼全岛的吼总罢工哦这件代志。到了之后呢，高雄港口甲着工厂吼发挥了吼更加是吼无一个极限，为台湾的经济基础吼立了了吼真正足济功劳啦。加工出口区需要大量在吼劳工，啊，所以吸引着吼附近啦，在县市，吼，譬如讲屏东啦、台南啦、嘉义啦，一挂在销路的吼啊，来到着高雄吼吃头路，甚至有诶跨海吼，好在平湖啊，吼，煞三线讲哇，这拢无要找囡仔啦。吼、哦，因为女性呢，伫这个小学毕业了后，大家就小招哦，吼、哦，小招来到就对话这个高雄来遮找头路，来遮吃头路，所以呢，因此也踮这个所在啦，长期全咧待伫这个所在。例如讲吼，譬如在少年查甫啦，哦，找未到一个吼、哦、结婚的对象啦，但是呢，这个工厂的密度吼，伤过悬的，这个代价就是啥呢？工厂拢淹塘啦。
或者延宕到完工啦，上下班吼通车，你看坐一台车放出来迄个废气啊、废气啊，煞好高扬吼，在空气，你看天顶啊，拢变个安尼吼，噗噗啦，吼安尼蒙蒙安尼，河川啦、地下水啦，啊，拢嘛受到这个污染。因此，在这个1990年代吼，迄阵吼选举的当中啊，高扬地方在候选人吼，拢经常依照这种吼环保，依照环保作为政见的这个诉求。要把好你加在啦，大家啦，对着这个环境的品质的要求的提高啊，所以这个公害问题哈，也已经吼有减轻足侪啦。高雄吼，按本来是拢一片的这个吼电拿湿地吼，这个打搞，即马变做吼，你看嘛，在吼塑胶红阿米啦，吼电脑的零件啦，上到着全世界在世界大港，所以你来看，这条港起港的前甲着后。改变有偌济，改变有足济足济，改变有足大诶啦。正都是因为安尼呢，来看到吼300年前曾经统治过台湾这个荷兰人啦，伊连呢将这个高雄吼，伊还阁叫做吼 TAKAU， 啊个叫做吼这个啊咧打狗，叫做打狗，啊伊还甲高雄叫做打狗，竟然吼敢那有种吼。咱讲的时光错乱，错乱你的感觉啦。刚刚吼，按这个荷兰啊，坐飞机吼，回来台湾，落飞机了，竟然发现讲啊，咱台湾吼，家己在这个吼100多年前的这个高雄啦，现在100多年前的这个高雄啦，吼，坐飞机吼，登到着这个搭到，甲朋友讲到吼，这个高雄吼，搭到就是高雄古早。古早原住民，吼，因迄个语言的这个地名，吼，阿尾啊，即嘛叫做吼高雄啦，打狗。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啊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啊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来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在前几天这个新闻有报道，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有来报道说我们台湾这些时代在健身啊，在这个镜头头前有一位阿嬷89岁阿嬷在这个少年的教练指导之下站足在呢，啊，转呢吼，举起着这个30公斤的这个杠铃，举起来呢，吼，啊，佮笑笑地讲，哎呀，无问题啦，无问题啦，哎，89岁阿嬷呢，所以引起着足侪网友讲，哇，阿嬷好厉害，阿嬷好棒哦，吼，所以伫这几年啦，这几年来吼嘛，愈来愈侪吼，咱台湾这个时代，吼，有导入了这种吼，重的训练，佮着这个健身。本来以前吼，哎呦，叮当就惊跌倒啦，唔敢叮当啦。今嘛呢，重新搁找回咱这个行动力，甲着这个自信啦。甚至哦，甚至过来调整吼，过去拢唔敢成为这个运动哦。所以你刚刚讲，这都是吼风潮，这股风潮渐渐吼反转着社会对着吼一种超高龄社会一种咧，敢那刻板的印象，讲本来吼变老。哦，变老不一定等于就是吼、哦、衰弱无力啦，吼、哦、改变掉这个刻板的印象啦。所以这种的改变上个重要就是啥物你知不？往往就是吼、哦、在少年的啦，少年的因接待啦，有一寡吼、哦、少年的教练啦，吼、哦、啊加着厝内面底人啦，也嘛加一寡这个技工，运用着新的健康的知识，也加着这个科技的工具，啊，并且有一点耐心。甲着同理陪伴，在时代打出了第一步，努力来打破着迄种吼，本来拢讲啊老人啊爱休困啊，吼爱加休困啊，莫乌白乱叮当啊，吼以前拢是安尼迄种传统的观念，今嘛唔是啊啦，透过吼，人家鼓励啦，甲着陪伴啦，建立了吼，咱讲吼跨世代理解甲着信任，或者吼你看卖。诶，即个年龄啊，足侪岁在咯，在社会，唔啦吼，只是一个口号啦。吼、哦，咱所以讲，即跨世代共荣，已经是全球一个趋势。像讲伫澳洲吼、哦，鼓励即个学生，甲着即个时代爱大做伙。啊，美国安排吼，即个细汉囡仔吼，幼儿进入了即个养老院，去陪伴即个时代。哦，去耍游戏啦，还是讲吼，提一啦册来读啦，吼、哦。啊，咱台湾在时代在健身呢，也嘛奠定了无同世代互相扶持的这个力量哦。所以学生吼、哦，唔是讲跟他踮边啊底看，更加成为有咧参加，有来参与，安尼收集到正确健康的资讯开始，甲着厝内面的人分享讨论。理解到时代对着老化一个烦恼，也嘛学习吼陪伴，所以陪伴时代人运动吼，不一定讲都爱去健身房啦，不一定啦。你咱到老些保特瓶的罐啊，内面底个底一个水底好满，吼买当做哑铃啊来运动啊，啊利用椅啊，吼安尼坐着背起来，搁徛起来，背起来搁徛起来，吼、哦、这里啊训练啊，买当训练咱的脚啦、腿啦啦。啊，过来你画这个表，吼、哦，画这个表啊，卡压起来，这买当增进着这个吼、哦、平衡感啊，吼、哦、啊，并且过来当利用着 AI 迄个工具来记录着咱健康的状况，啊，设计着吼这个记忆的游戏呀，卡袂失智，帮助吼挡一下脑，吼、哦、预防这个失智啦。所以你看，主动导入了这个吼、哦、跨世代共融，吼、哦、无共年龄层，吼、哦、啊，好在吼老。老人的老啦，啊，未讲吼，就是去有社会来，给咱那里隔离一个标签，哦，其实呢，一旦讲持续成长，咱人生一个阶段，哦，这么是替未来咱自己打造了更加好、哦、有的温暖、有力量一个这个社会啦，哦，给咱的朋友一个报道，咱在大兄大姐啊，动起来，你看89岁阿嬷呢，和少年的教练，你该知道哈。哦有法度举起吼30公斤当这个杠铃啦，阿妈佫笑笑讲吼，没问题啦，咱也爱叮当啦，要活就要。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灰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

二年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如果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也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有益生菌啦，啊，还有这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这款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还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

0: 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同业随加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咯哈，所以讲伫食的时阵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那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助眠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以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足自然的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会当抗发炎啦。一百克的榴莲肉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比迄个热天的诶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更加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用够悬啦。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C 要个关注够较侪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会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卖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两片吼，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的迄种能量吼，咱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的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虚弱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南亲们吼，休困就听歌。两首你好，我打北斗三郎的绿，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戈。

0: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還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啊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吼、哦，榴莲吼、哦、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哦、含性欲的迄个能力啦吼。伫、哦、东南亚吼、哦、一带吼、哦，榴莲吼、哦、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哦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的那种耐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哦期刊啦、啊、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哦，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齁、哦、导致的一种未生不孕啊未生竟然一种女性齁、哦、对一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啦对一种不孕的迄个妇女齁有帮助就对啦。齁伊的第七的迄、那个好处啦齁、哦、这是对甲迄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齁、哦、就是缓解经期的无爽快。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齁伫个中医当中齁、哦、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齁、哦、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齁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齁能够子宫偏寒齁月经来都会疼齁、哦、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齁、哦月经来的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了。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了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厂断情花》。

叫我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叫我就跟你分开。你若不要死的，你就不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不啦，我不啦，我不跟你离开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跟你离开了。

半个人一天吃到一两块就好了、哦、那是一个就大家那个建议量啊，建议的那种量、哦、所以说、哦、虽然说榴莲营养成分很高的、哦、也不用吃太多、哦、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哦、健康有问题的人、哦、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点、哦、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嘿，迄个榴莲的升糖指数伤高，糖尿病的人吼、哦、无适合食。第二点，肥胖了吼、哦，大块好也是伫减肥的人吼嘛无适合食，因为榴莲的迄个热量真高啊，吼、哦，你大块啊，佮含着减肥的当然嘛是爱漂面。第三点吼、哦，腰椎病啦，也是迄个腰椎功能歹的人吼、哦，较弱的人吼、哦，嗯，卖食，因为榴莲含有钾啦吼。哦对于一种腰椎功能歹的人吼，伊食较济都无得排出嘛，系啊，多余的迄、那个加出来的迄个食都无得排出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吼，就是腰椎病吼啊，肾功能吼较歹的人吼，对于一种榴莲的这食的迄个量啊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伊的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吼，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呐吼，真适合哦大腹肚的吼来补充营养，但是伊的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会当食，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特别注意。第五点吼，体质瘦弱的人吼，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是属于温热性的吼，迄种食物啦吼。所以吃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吼、哦、上火嘛吼，也引起迄个嘴焦啦吼、哦，便秘啦，啊是生条啊，嘿，哦，迄种体质吼、哦、燥热的人啊，特别注意吼、哦，上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哦，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个湿气啊吼。啊，安尼有什么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个吼脾胃消化吼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系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那量要特别注意，不用吃太多。好，啊，今天对榴莲的那个报告了齁，啊，到这里齁，做一个勘察，刷下去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撑死。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

0: 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奇。谢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案陪伴大家安排到好听的歌曲，还有很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拜三啦，哼，刚完是真烧热的天气，今仔日呢，敢那比昨个较烧热，有一寡所在吼，36度以上啦，吼，啊，明仔载拜四，明仔载讲哦，这个水气会增加，吼，拜五呢都有一个低气压，吼，啊是讲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呢有落雨的机会，中部以北的山区地震落雨，而且吼，嗰时候即大雨啦，吼啊后礼拜呢，啊个有风面哦，后礼拜几礼拜吼，看起来拢是即个风面伫遮啦，吼后礼拜阿未到中诶阿未到五月节，吼个爱个后礼拜到五月节啊。后礼拜因为方便的关系，所以呢落雨机会较悬啊，雨势较明显，气温嘛小可降落来啊。中央气象署讲啊，今仔日呢是好天的天气啊，中昼过了后看卖啦，山区啊落雨的机会较大啦，啊嘛爱注意吼，真来炎热的天气的形态啊，真炎热，明仔载个雨水较侪一点嘛。哦、所以呢，明仔载会较凉一点啦。不过呢，那是讲迄大雨吼，咱都爱注意。啊，气象署有资料吼，啊，气象署是引用外国的资料讲吼，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发布上新的预测，吼、哦，讲来这个渗阴现象，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之间来发生率吼、哦，来发生啦，哦，来这个诶几率高达80%。强度会当达到吼中等以上啊！啊，这是哦全世界性的哦哦，这为什么讲有诶渗阴现象诶？都、就是讲哦，伫太平洋哦，东边这边诶，东太平洋啊，这个所在吼，伫赤道哦，这样呢，这个海面上诶温度上升，使着吼全地球啊方向气压。个落雨吼，诶，这个形态拢改变，而且渗阴现象吼，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咱台湾哈是在西太平洋，但是当太平洋即大家诶海面上啊，气温上升，烧风吼，会向吼这个全地球安尼来西叮当，所以讲对影响着风向，影响着气压。影响到落雨哦，啊，有科学家讲哦，这可能是啊，这世纪上强的，这个对流的天气啊，哈、哦，因为这种有几个连带关系哦，气温烧哈，都、哦就是讲较高温的温度，啊，烧风是按冷风那边也过去，所以带动规个吼，这个气场、气场、地球的气场啊，诶变化。这地球是一个吼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星球吼。啊，地球吼，你呐讲哦，讲看一寡资料啊，还是后摆未来有机会，你去外太空哦，你来看，诶，外太空看吼，你会看到足侪诶。这个星球啊，星球都是咱咧讲的外星人呐、啊，因住的所在啊。但是，咱以咱家己的角度来讲啊，唔是住咧地球，就是外星啊，都、就是外星人啊。啊，你啊在外太空哦、啊，你看，爱足管的所在啦，哦、啊，唔是咱坐飞林机迄个管道，迄、那个管道啊看未到，啊无法度看到整个宇宙哈。啊，你在外太空哦、啊，看这个宇宙，你看到地球，哦、啊，看到地球啊，地球是一粒。哪些的球？为什么是哪些的？因为顶面有足侪水啊！现在水为什么会黏在球顶面呢？因为有地心引力啊！为什么有地心引力？就是地球的内底吼有啊磁铁，所以这个构造吼，这是造物者的福祉啊！吼，那就讲，这就是形成大自然形成地球啊，地球的环境哦，适合人类啊，人类都。住伫遮，啊！唔，刚才你讲外星人哦，因为外星人吼，因住伫另外一个星球啊，啊，是不是有外星人？大家拢无确定啊，有诶讲有，有诶讲无啊，这秘密档案啊，这个渗阴现象吼，会加大吼，加大陆面啊，这是地面上，啊，个海洋。哦，这个烧风诶
这个循环啦、哦、所以呢这都有哦热浪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海水哦趁烧风起来烧气起来啊，海水的烧气呢向地面啊，所以经过几个地面哦入地

哦，陆地就是咱人住的所在，都烧红红啊，哦，这就叫做肾阴现象，哦，搁加上，即马呢，哈，哎，本来地球环境啊，气温哦，温度就升高，搁加上这个外来哦，这肾阴现象，所以呢。经过吼，地球呢，就安尼烧红红，烧红红。啊，那是讲吼，各地吼，各有其他的原因啊。譬如讲哦，拢无树影渣哦，啊，是讲在烧物件，买造成哦，迄、那个所在哦，陆地的气温上升，安尼热上加热，火上加火哦。啊，以前讲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全地球哦，大部分的所在拢烧红红啦，拢就气温吼，温度拢比平常时吼，搁较高温啊，所以呢，啊，这个咱人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啦吼，啊，不是干呐，咱台湾即大家感觉很热哦，诶，非洲啦，诶，东南亚啦吼，啊，搁有来。中美洲啊，哦，挖井啊，赤道遐所在呢，都很热，很热，很热呢。好、哦，落雨又无够，就造成枯花。啊，那无就是诶强降雨哦，对流强降雨。这气象专家提醒讲，吼、哦，伫农业、伫水诶资源管理，还有公共卫生这部分，拢爱做准备，拢爱做准备啊。继续，咱过来安排歌曲。

0: 安排这首歌是尖阿文唱的《精灵目屎》。
1: 咱即马有足侪长辈吼，是咧家己在厝诶，吼家己在独居独居哦，嘿囡仔大细啊，然后拢哦搬出去外口住，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啊即、這个孙啊啦囡仔爱读册的关系啦吼，啊嘛有可能是长辈啊想要家己较清静啊，所以咧家己住，啊那是讲吼咱咧社区啊有诶长辈是家己住的啦哦，这咱目前的政府是无吼列管。哦，无得列管哦，就是讲，厝边头尾，但是大家互相吼、哦，互相照顾。啊，这个里长也可能知影啦，因为里长遐有吼、哦，每一里哦，以及里内底诶民众诶资料吼、哦，但是迄是爱保密的啊、哦。啊，里长呢，伊可能知影伊啊，但是有一寡较顶尖诶里长啊，伊、哦、可能会去关心一下啊、哦，因为。啊，照个户口的资料来看，啊，无一定啦，有诶无报户口，但是呢，内底咧厝诶内底吼，住甲满满，嘛有可能，啊嘛有可能是咧厝诶内底吼，户口啊足侪人，但是咧就干那一个吼、哦、长辈伫住，即嘛拢有可能诶啦，因为咱民主国家吼，即咱有哦。迁徙自由，就是咱有抓叮当，有爱搬厝哦，住外口诶自由。那是讲吼，咱厝边啊，互相小台注意者吼，关心一下啊。哎，亲像伊安厝的这都有啊吼，这伊安的妈妈都会去公园啊，啊去公园去运动，啊都是在厝边啊，厝边吼，这里、個、多一个阿姨啊，多一个先生啊，多一个大哥啊，外久无出来啊，哎奇怪，啊呀，这阿姨呀、啊，哦拢会啊。问啊，拢会问啊，某某人、某某太太，那遮久无出来啊，哦，啊，甚至讲哦，会来厝诶，因为有一阵啊，伊安尼妈妈，就是受伤伫厝诶啊，啊，都有阿姨吼来厝诶，你点点讲啊，某某人啊，你那遮久无落去老家，无去公园啊，啊，那是讲吼，咱有在担心，有担心要独居诶长辈啊，拢无联络袂着哈，啊！你想要去来关心一下哦，你也当是你电铃看嘛，看有人有在厝诶无啦哈、哦？啊来过来就是去打里长哦，来问一下哦，讲某某人诶，敢若几日讲啊无在厝诶啊，哦，无看到伊诶人啦，啊，因到电话拢光光啦，啊，你电铃啊，拢无人开门啦，哦、啊，里长会判断，里长判断哈、哦，啊，然后呢，里长会啊。叫警察来陪伴，哈、哦，来陪伴啊！真正呢有需要吼，打打门吼，大伊个这锁匙叫人来开锁，哈、哦！啊，那开锁开袂开，就人铁门就大伊吼，提起来，哈、哦，大伊拆开。嘿，有诶铁门安尼扭者拆开，啊那袂上诶，就大伊锯掉，哦锯啊，啊来找人，因为哦，社会新闻啊，嘛有真济啊，定定看到啦，哈、哦，安尼。独居的长辈啊，在厝内跋倒吼，趴喺涂骹吼啊，爬未起来，画天画地拢无啊，哦啊，那啊个意识较清楚的咧，哦啊个拍地板吼，制造一挂声音，引起着厝边的注意，这嘛是啊一个方式。啊，那是讲昏去啊，哦啊是讲受伤啊，嗯啊，这个那无人知影，哦无人去救，啊就伫啊。真正是在等吼，等登去厝诶，啊，登去的天顶啦吼。所以呢，咱也是讲厝诶吼，厝诶啊，咱厝边啦，咱厝边，咱即马讲是咱厝边吼，咱厝边呢有啊，有诶独居诶长辈啊，恁大家注意一下啊，因来讲失去联络啊，咱来关心一下，通知里长啊，里长会通知警察。啊，即卖呢，人迄红道老人基金会嘛建议哦，咱会当加利用哦智慧的科技的设备哈，产生智慧型的监测的系统哈，智慧的水点表哈，啊来追踪啊，譬如讲几礼拜哦，水表点表拢无跳动，哦拢无用水用电，那就怪怪安尼哈，啊个有配合着室内有诶紧急的这个求助的按钮哈、哦，智慧手表。啊，穿戴式防谍侦测装置啊，这些物件 我即几项，参像智慧手表啦，吼，紧急按钮这种爱个另外装的啦，吼，穿戴式的防跌侦测，嘿嘛，还穿戴式的就是穿在身躯的，吼，还是别个身躯的啦，迄种叫穿戴式的啊。啊，个介重要，就是讲哈，人际哈，人际关系啊，平常时啊，都按哈有稳定的这个社会联系啦，哈，社会联系啊，那么那是拢规在厝拢无甲人联络，拢无甲人拍招呼，那么唔知道有你这个人。

0: 义德甲张荣荣合唱的歌《情迷迷》。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啊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诶，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顶顶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肠癌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哦去美国买大肠癌，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四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一旦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一旦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一旦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接触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天气开始炎热哦，听众朋友，等下病毒的疫情吼、哦，愈来愈悬啦吼，一礼拜都有哦，5000人去看医生啦。这个等下病毒吼、哦，在这礼拜吼、哦，哎，不是这礼拜，是顶礼拜，5月24号到5月30号、哦。这个门诊啦，还是急诊的人数都5000外的人数啊，哈，所以提醒咱出来有的囡仔的家长，还是讲咱的囡仔吼，就是送去啊托育中心啊，哦，托育中心嘛是爱注意啊，啊，咱家长吼啊，这个人的卫生习惯啊，哦，啊，佮爱加强，哦，用湿布，用湿布来洗手，用湿布来洗手哦，哈，啊，这个玩具啊，哦，厝的呢，还得注意啊，用这个、这个漂白。用漂白水哈来清洗，哈来清洗，湿文哦洗手，湿文洗手哦，环境用漂白水来消毒，湿文洗手哦，用湿文洗手较有效啦，用水哈，一般的这个清水洗是无效的，啊注意讲囡仔吼，那是爱困，一直在困，意识不清，叫袂醒，活动能无好，脚手无力麻痹，哈啊个叫紧。凹头、呼吸急、心跳加速，哦，这都是等下病毒动静啊，动静哦，这已经到动静哦，这不是哈、哦，因为感染着等下病毒的初期哦，这已经到动静啊。啊，这阵啊哈，像像越南啊、中国、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香港啊，同款哦，等下病毒的疫情拢压起来呀，拢压起来呀，提醒大家。

听众朋友，咱一天啊，困眠的时间，你可以困多久？那是迄退休的朋友啊，哦，啊，都免啊，朝九晚五，免去上班，可能都要较自由，要困多久？哈，要困多久就困多久哈，要什么时阵困，什么时阵起床啊，都是家己自由啦。但是啊，咱上好还是吼，会当就是有一个规律，吼，咱的生活，吼，生活甲袂啊乱去，吼，咱的生活，诶，这个生活诶习惯在固定啊，固定吼，安尼你的生活吼较正常，吼，啊，真济啊，上班族啊，吼，就是平常时啊都较无困，啊，拜六礼拜休困啊，拢要来补顿来，吼，啊，这都，吼，唔是啊，诶，正常诶生。

活的习性啊，正常的生活的习惯啊，这无正常，这无正常啊。人即马有研究讲哦，你那是无正常的生活习惯哦，会加速你身躯的老化，会加速老化啦哦。这上新的研究指出了，睡眠的时间跟咱身躯老化哦有一点点啊，这个有迄关系哦，有迄关系，睡伤少还是睡伤多。

目前呢，世界吼国际啊，这个科学的期刊吼，在《自然》这本期刊啊，上新的研究吼，这本期刊啊，伊的研究就是讲吼，咱人类啦吼，那是睡伤少啊，睡伤少是偌少，就是六点钟久以下吼，安尼呢，引发着急性的生理压力吼，那是吼，六点钟久以下哦，困无到六点钟久啦哦，都容易啊引发着吼，这个自律神经的失去平衡，啊，佮有肾上腺素过度瓦化哦，容易和你的免疫细胞异常，引发全身区慢性的发炎哦，而且慢性的发炎啊，都来佮刷落来吼，就是呢心血管的疾病啦、糖尿病啦。焦虑啦、忧郁的风险都压起来呀，吼！啊，那是困伤济，那是吼超过八点真久，吼！啊，这个超过八点真久呢，就是啊，长睡眠时间，啊，长的困眠时间，吼！啊，困伤久啊，唔是讲困愈久啊，你的精神愈好啦，啊，这嘛，有啊，辛苦吼，有诶，这个病变。这个情形来发生哦，叫做生理代偿，还是免疫耗竭啊，这吼啊，和你的神经系统，还是啊，咱的脂肪的组织啊，和伊呢受到损害，啊，加速到大脑的退化，啊，大脑一退化，啊，就是吼精神的疾病哦，精神的疾病呀，哦。所以讲，要维持着好的新陈代谢，要让你活家愈来愈健康哦，愈来愈少年哦。这不是讲吼投资的哦保养品来得啦吼。上简单的就是按你睡眠的时间来调整啊。你看，一天睡眠的时间来调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哦。这个数字来记的，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安尼啊，你都会哦，这个。保持健康啦，比较较健康啦，嘛较袂老化。

是安怎不讲话？

0: 是安怎唔讲话？喂，哪会无人伫咧讲话？真正是，哪爱哟爱的，哎哟喂。
1: 也可以点起来关起点位。
2: 天气真烧热，有的人讲哦，热甲拢袂困嘞。真正嘞，听众朋友啊，热甲拢袂困嘞。为什么热甲拢袂困？因为你室内吼要困嘞，房间的温度吼，和你袂困嘞啦。啊，所以讲嘞，你爱调节的温度吼。啊，咱若要改变咱室内的温度吼，温度啦吼，你就是啊开一下冷气，吼开一下冷气。还有一般啊大人吼。要上好困的温度哦，在热天的时阵哦，咱室内温度16度到20度，啊那是中背吼，20度到25度哦，啊所以讲，你都爱调整啊，因为真正真湿热哦，歹困，无好困哈，啊咱那冷气啊，冷气哈，伊拢有一个温度计，啊那无哈，你都家己提只温度计哈，一般啊，你嘛阿该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啦，像就一安吼，都惊寒的人，都袂当用20度，嘛爱有26度、25度、26度，吼、哦、较舒服。吼、哦，你若是热到拢袂困呢，如果像就如果呢，因为今年哦有肾阴现象，它搁较热，6月到8月的暑假啊，这段期间吼、哦，一定会较烧热啊。你啊困想过热困袂起吼，你可能哈爱、想办法吼，好诶室内。诶，温度降落来，哦，较舒服，较好困啊。啊，即卖吼，讲诶，即个科学家吼，已经啊，即个做真侪诶研究显示吼，以前人拢认为讲啊，阿兹海默症啊，主要原因是大脑累积了大量诶类淀粉蛋白，哦，啊去输掉诶大脑诶神经细胞。损害，啊，唔该，阿兹海默症啊，失智症。不过呢，即马上新的研究讲个病毒的感染啊，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啊，佮有啊，即、这个药物哈，啊是预防下啊，拢有可能会造成哦，即种诶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啊。啊，伊个研究诶重点哦，啊，第一个就是讲阿兹海默症。有可能啊，40岁、50岁就开始啊，唔是70岁、80岁以后才会出现呢啊。第二个就是讲哦，病毒的感染啊，有可能是哦，未来会造成阿兹海默症啊，这咱相信了，因为病毒感染吼，去影响到吼，去伤害到大脑，造成大脑的退化啊，像就嘿。疱疹病毒哦，带状疱疹病毒哦，这种的病毒哦，这个就是咱那个嘞，带状疱疹啊，是疱疹病毒啊，皮抓的病毒啦，哈、皮抓的病毒，藏在身躯内底，一藏都几啊十年啦，哦，啊，所以讲、这有可能藏在大脑家，哈、第，过来啊，重点就是讲哈、这个预防下。有可能哦，预防下呢，有可能啊，这个造成哈，这个就是讲哦，这预防下的问题啦，哈，造成啊，大脑功能啊，各种哈，啊，个减肥的药啊，嘛有可能哦，啊，这类淀粉蛋白，就是咱身躯内底一个成分吼，咱身躯内底一个物件啦吼，无法度代谢掉，啊无法度代谢掉，累积在大脑吼，啊大脑都安尼歹去吼，那就是有类淀粉蛋白沉淀啦吼，啊即马咧大人讲就是重点来啊哈，就是咱爱预防失智，啊啊，根据了2024年到2025年的一寡实验啊，证实讲吼，你呢啊就是有。强烈的生活方式啊，会当改善失智，会当预防失智啊。譬如讲哈，规律的有氧运动哈，啊，高品质的睡眠哈，啊，个有呢这个社交啊，社交活动哈，饮食的植物性饮食啊，食植物性的饮食啊，这对预防这阿兹海默症。啊，扎吉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哦，拢有帮助啊啊！ 植物性的饮食哈，植物性的饮食啊，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啊，真好啦，哦，啊，个蔬菜、水果，哎嘛，足好诶，哦，会当帮助哦，身躯的这个类淀粉蛋白代谢。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记宝琼站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杨哲唱的《喜呀温呀命呀》，啊个杨静的《坚强的蝴蝶》，蔡小虎的《无名乱歌》，听众朋友要听的歌。

0: 安排这首歌是七龙的歌曲，嫁娶讲好话。
1: 听众朋友，那是有诶贵宾型的鼻炎的人，是啊，真艰苦哦，真压榨的哦。像像一名十一岁的小朋友啊，伊都有贵宾型的鼻炎，每天透早起床哦，伊都咧啊呛啊呛啊，鼻水吼都那亲像水龙头同款的流落来，因为啊，伊是安长期的过敏，自细汉伊都过敏啊，所以讲哦。伊啊，暗时啊拢无法度好好啊困，日时啊去学校呢嘛，定定精神无好，因为暗时啊无好啊睡呢，日时啊拢在度孤。听人讲吼，迄中医啊，会当呢慢慢来调节体质啦。所以伊的妈妈带伊去看中医，去吼中坚病院的中医科去看。经过一个外月中药，啊，佮有日常的保健，伊的过敏的症状啊，改善真济，所以讲伊的日常吼学习呢，嘛拢有进步。中医师讲过敏性的鼻炎，在中医内底啊，认为迄就是吼人的本身的脾、脾、心三个脏腑哦，功能较差，比较吼容易受到外在的气温还是过敏源交了出现的症状啊，就是拍卡呛啊、流鼻水啊、鼻啊塌掉的啊、哦、咳咳嗽、目睭痒、目睭乌乌。中医伊主要论点就是讲按身躯内底的这脏器来在伊改善，唔是干那针对着症状的改善的啦。啊，中医师讲嘛，会当啊，很多这方面吼、哦、来做按摩，坐少拢有帮助。啊，那是像像这过敏性鼻炎，要来按摩，诶，很多主要是在鼻啊附近，像像鼻孔两边鼻通穴、甲迎香穴，啊，搁有啊，目睭顶面的目白、目白内边啊、目头、眉毛头、目白的头，叫做钻足穴，眉头这个所在的钻足穴，硬洞。硬洞在下头，正中央啊，硬洞这三个很多对改善。贵宾性鼻炎都很好，像像诶钻足穴，还可以改善结膜炎、目睭诶问题啊。鼻啊、鼻孔两边诶鼻通穴、甲迎香穴、目白头诶钻足穴，还佫目白中央诶印堂穴，这五个很多，你就较少轻轻啊，手指头啊吼，累累累累按摩，这个部位吼，你会当用捏诶，阿妈会当用啊转圈圈、扎按就好啊啦。30下到50下就会当达到改善贵宾性鼻炎。诶，效果饮食这部分哦，平常时诶保养啊，中医师毛提供啊两项诶药膳，即会当煮来吃，囡仔都会当吃，啊，佮配合着中医师所开诶药物，安尼过敏性鼻炎哦是有法度改善诶。药膳吼、哦，囡仔会当吃诶党参山药排骨汤，用黄芪10克，党参。10克，山药20克，还是用迄新鲜的山药吼，几条啊，白白迄啊，山药50克，新鲜的都要50克。啊，那是汉药房迄种大都20克，一杯啊，枸杞，安尼下落甲排骨斗阵煮汤，这会当健脾补气，提升免疫力。欸，这是咸的啦，啊，买当煮一个甜的，叫做哈。山药甜汤，这就是煮甜的啦，同款是山药，但是要做甜的，所以用莲子。山药20克，莲子10克，红枣一两粒啊，冰糖一挂啊，啊下落煮甜的，啊这嘛未歹，这改善脾脾，增强免疫力，平常下都会当吃，啊这叫做药膳药补，爱看中医啦，中医师吼会依照着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状况无同啊，症状无同。啊，来加减药方，你嘛会当看西医，但是西医大多数是竞争的控制吼，这种的过敏性鼻炎啊，这是啊，爱慢慢啊调节啦，慢慢调整，用西医、该药膳、该按摩穴道，让气化埋下啦。

0: 湘惠玲的歌声放婚照。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也会想说油啊直接换也是很好的。公司有醋甘油，还有葵花油。醋甘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甘油的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1000cc， 580块。咱这醋甘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个维生素 E， 啊个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
1: 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
0: 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
1: 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
0: 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
1: 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
0: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1: 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

0: 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哥哥，虽然你当袂当来结婚，这也是我的运命，我也无怨恨，总是一个幼婴，是你的亲生骨肉，你爱抱去幼齿，才袂害着幼婴，做着私生无辈的孤儿。

心里我的幸福，我是已经看破，只有求过，只愿受着这个幼稚的可怜，爱着甲白疼惜，可以会得幸福，长大成人，做着一个社会有路用的人才，这是我上大的希望，因我爱我，我是无什么要求。

这是土包啊，甲尤军合唱的《母鸡叫》，伊安那去拜访一个长辈，这个长辈吼，伊已经有失智症，而且呢，已经呢在持续恶化当中。这个长辈伊在少年的时阵嘛。做官做甲未少呢，暗过啊年岁愈来愈大，退休了后吼，常常在厝发脾气。长辈出来的人想讲长辈阿都吼脾气无好，愈老呢脾气愈歹，愈翻癫。有一天是哈出去找无路回来，长辈是男性的，带伊的太太出去，干那要去菜市啊，逐天行路的所在出去讲找无路回来，啊伫外口踅足久的，出来的人去找，后来干那是啊警察通知。长辈吼，人带去警察局，未记家己厝的住址，阿妈唔知厝安那行，敢那是囡仔去报警，讲地震，警察甲讲某某的派出所有人行拍无见啊，人带去到警察局。少年的时阵吼，是做大官的，安那会吼，老阿出来失智症。

日血压无稳定，无法度安眠，啊，佮有脑部发炎，这五大危险的因素，拢会伤害着大脑的健康，拢有可能变作失智症。咱若讲定定袂记东袂记西，注意力袂集中，咱爱小心大脑的老化。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老化的进程真普遍呢。譬如说吼，小可健忘，袂记东袂记西，但是出来台想会想会起来，啊，容易分心，袂专心啦，动作变慢，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那是讲无正常的现象出来，譬如讲。讲过啊，未记啊，搁较安尼想嘛想未起来，见讲讲过去，即摆的代志马上都未记诶，这那是啊，经过失智症的分析评量，有可能真正是失智症哦。啊，咱要保护咱大脑的健康，远离啊，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五种无好的行为，远离着无健康的环境。行为以外，中医师讲吼，大脑吼较接待吼按摩，有一寡黑多，你较接待按摩，你大脑会较清彩，退化老化的情形会较慢。啊，拄则咱讲吼有五个危险的因素，危险的原因啊，对大脑健康啊会损害。第一个吼，用眼过度，是啊，长时间在用目睭啊，造成着视觉的疲劳、目睭的疲劳，啊，这会干扰着大脑处理视觉信号的效率，进一步吼，就影响着记忆力甲注意力。所以讲哦，用脑过度，唔是干那伤目睭，过会伤大脑。伤大脑，大脑就容易歹去啊！吼，记忆力就歹，记忆力较差，注意力较差，过来判断的能力嘛较差。中医师讲哦，你会当较少去按摩脑户穴，脑户穴在咱的后脑壳困枕头迄个所在，就是你来摸后脑壳啊，较痛出来迄个所在，就是脑户穴。第二个伤大脑危险因素就是吼，长期的压力，压力啊对认知功能哦有啊无好的影响，持续的压力哦会和大脑内底皮质醇升高，会造成压力的荷尔蒙一直啊增加，压力的荷尔蒙伊会损害海马体、海马回，啊造成记忆力减退，甲学习的能力下降，降低着专注力甲。工作的效率，啊嘛，隐患吼，焦虑啊、忧郁啊，即个情绪的问题，长期压力吼，嘛影响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的功能，对吼、哦、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的判断的能力下降。中医师讲，按摩脑空穴，脑空穴后脑壳，我见耳啊两边啦，耳啊左边、正边拢一个。脑空穴，脑户穴在正中央啊，啊，脑空穴就是脑户穴的两边隔壁，我见呢，耳仔这个所在。第三个影响大脑健康的原因就是血压无稳定，血压剧烈的波动对大脑的血管会造成伤害，啊，会增加着吼脑血管病变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大脑的血液的供应，造成大脑细胞。欠缺氧气，高血压佫会加速血管的硬化，降低血管的弹性，影响着大脑的正常的血液的流动。啊，那是低血压啊，就是大脑的血液无够，引起吼头晕啊，注意力也袂集中啦、啊，反应钝，血压吼无稳定啊，对心脏对。腰子嘛会造成负担，所以呢，血压要顾好。中医师讲，一旦按摩是去按摩通天穴，通天穴一旦调节血压，稳定血压，保持大脑的供应血液的充足，提管着情绪的稳定性。通天穴在下头这边哦，头壳顶正中的穴道，搁头前一点嘛，叫做通天穴。咱的大脑正中啊，这个百会穴，向咱的下头差不多三根针头啊，诶，跨度吼，这个所在通天穴。啊，第五个就是无法度好好困，无到安眠，因为啊，困眠不足啊，和大脑无法度休息，无法度修复，直接影响着记忆力甲学习的能力。啊，那长期失眠呢，佫会引发着焦虑、忧郁啊，免疫功能会下降，增加着慢性病的风险，损害着健康。无法度好好困，会当你神门穴，神门穴的位置咧手目遮，手目哦，第四根针头对落来。

手目是大家。第五个会影响到大脑健康的原因，就是脑部发炎。大脑若是长时间在发炎的状态，安尼免疫系统就会一直发出发炎的物质，一直发出发炎的细胞，损害到这个神经，包括神经还是神经的细胞，造成大脑功能呢就变较差。这个发炎的物质啊，去伤害到海马回、海马体啊，而且讲去伤害到前额叶的皮层，造成到神经发生病变，像像阿兹海默症啊、巴金森氏症啊，这疾病发生甚至呢搁较严重。这个时阵脑部的发炎啊，要来相对的是多一个血道呢？这个血道不是在脑部哦，是在脚，叫做脑清穴。脑清穴哦，在咱的脚巴顶面，你若是去看穴道册，看脑清穴，脑清穴在脚巴顶面，脚的脚巴顶面，脑清穴。咱不爱失智，咱不爱提早大脑退化，咱都爱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搁爱运动，生活习惯啊非常的重，产生用脑、用眼。压力、困眠、血压，这拢跟咱的生活习惯拢有关系。按生活习惯来改变，保持咱大脑的健康啦。大脑的病变，就是因为大脑无健康，才会病变。

哎，小的吼，即卖外口即烧热，即卖吼，咱诶听众朋友啊，你若是讲哈、要出门啊，你就等一下啦。外口当烧热，当烧热。啊，若听暗时啊节目诶朋友吼、应该嘛是真烧热。昨昏一暗吼，甲六七点啊吼，啊，搁看着吼，即、这个天啊搁光光吼，差不多迄阵是要我七点啊。即卖一工一工，即日头较晚落山。啊，真正介烧热，很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伊安所介绍的产品，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23072855，后礼拜四，咱的健康讲座，咱邀请医生哦来啊。这是咱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听众朋友啊，欢迎报名参加啦哦。咱哦。真难得啦，会当邀请到专科的医生哦，啊，所以讲，咱的听众这么多，咱的听众朋友啊，啊，都爱来听啊，甲袂啊，和咱呢在来做吼，这健康工作呢，干那哦，拢无人来听，哎呦，安尼真无好看啊。23072855，礼拜五一安的服务电话，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小六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は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町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要冲突。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今仔天气完了真傲热啊！
1: 嗯，但是暗头啊，遐有落一阵雨。
0: 哦，够热嘞！
1: 暗古落来嘛是真热。
0: 下港这乌山头水库，
1: 嗯，
0: 大酷酷，
1: 嗯，
0: 啊个南华迄个水库，个大酷酷，
1: 大屁屁啊！
0: 嗯，这贴布。嗰个下路嗰能未用嘅呢？
1: 即个梅雨哦，今年嘅梅雨都足少嘅，都无够，所以就会欠水啊。
0: 对啊，
1: 嗯，
0: 来啦，即贴生活落去哦，
1: 嗯，
0: 唔盲讲啊，风调雨顺啦，
1: 好，
0: 国泰民安啦，
1: 对哦。

0: 这呢，无水吼、哦，都上艰苦。
1: 嗯，
0: 哎呀、啊，今仔看到报纸，迄乌山头水库吼、哦，
1: 嗯，
0: 啊煞无水，啊无水，迄船啊都
1: 驶袂行，
0: 都煞调迄半中途，你路未路
1: 啊？啊，无水就浮袂起来啊。
0: 个南化，诶，这个水库哇，
1: 嗯，
0: 也嘛是无水安尼，
1: 嗯，
0: 哦，啊，今仔即条路吼、哦。好心好用的哦，
1: 嗯，
0: 看会当安尼，
1: 落一挂，
0: 落一挂呢，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加减落啊无变咯，
1: 啊嘛要落咧水库，
0: 对啦，
1: 你无落咧水库就无效，大大个啊落一个安尼。
0: 即马咧台湾哦，这个科技真发达，
1: 嗯，
0: 世界各国即马讲早就认定台湾足好个啦，
1: 当然啦、
0: 啊，台湾是一个真好个所在，啊无奈 AI 教父黄仁勋那讲。树林遐，迄地有足水个呢。
1: 嗯。
0: T17甲18，迄地足水哦，迄奶奶做科技公司哦，真好安尼。
1: 嗯。
0: 咱较早对遐过中间哦，哇，你乌暗嘛，唔知有啥物人要来买安尼，哎，人都看遮。
1: 嗯。
0: 看遮。
1: 乌暗暗，迄、欸、是看人买的，贵三三的。
0: 哦。
1: 嗯。
0: 这两点来讲，买起来中间哦，科技佫发达一个。边啊，都啊，个学校一个
1: 带动了，
0: 啊个带动饭店，
1: 嗯，
0: 夜市啊，
1: 嗯，
0: 买厝的人，
1: 商店啊，
0: 哦，
1: 哎呀、
0: 啊，啊，好人个消遣的这所在，哎，迄阵就是虾吼，虾岛吼，人迄阵就炒起来，讲要做迄个赌场啦，
1: 嗯，
0: 吼、哦，一挂人栽坑的吼，就喺虾岛遐，哦，厝拢还买不起来，
1: 嗯，
0: 结果。那一二十年啊，都怎定的？
1: 嗯，
0: 定的啦。
1: 哎、欸，啊，差别开。
0: 所以嘛，即嘛咱科技侪吼，黄仁勋伊人看准这两块地，这两块吼，然后起来吼不得了了，真的不得了。哎、嗯、呀、
1: 啊，对，
0: 饭店啦，啊买厝拢伫边啊啦，科技公司的人嘛应该买厝伫边啊嘛。
1: 嗯，
0: 啊，无形中迄、那个土地吼。都乌土都变黄金嘛啦！
1: 嗯，阿树林迄个地带本来都、欸、都乌金嘛咧咧。嗯，
0: 啊，即嘛四国连登人的计划啊，哦，饭店、夜市啊、餐厅、学校，
1: 嗯，
0: 哦，啊，人大即个所在，
1: 嗯，
0: 要买厝底下哦啊，
1: 拢带动起来，
0: 拢规个拢闹热起来，
1: 嗯嗯嗯，
0: 拢闹热起来，
1: 对啊。
0: 哦，台湾也是一个真好，一即个所在呢，哦。莫怪人来台湾来就刁诶，哎、欸，来就不要回去了，台湾比较好啊。暗时啊，做你出来，看要安怎行，要食点心，人无人会去甲你安啰里啰嗦。你若咧外国吼，哎、欸，暗时啊，你出来你，讲着多少会危险呢？
1: 啊人生又地不熟啊。
0: 啊，即卖地就讲吼，
1: 嗯，
0: 你出国爱小心哦。即卖迄个倒位啊，迄乌干达，
1: 嗯。
0: 啊！甲一个迄个刚果，迄种乌人国家吼，
1: 嗯，
0: 哦，迄那你得传染病哦，惊死人，
1: 嗯，
0: 哦，得传染病中间哦，因无虾米甲你带咧，干那挖一条沟吼，
1: 嗯，
0: 等等等啊，人拢落
1: 落落的，嗯
0: 嗯，所以若要出国的这个朋友吼，应该都真爱小心啦，
1: 爱小调查者，
0: 以防下手组织，
1: 唔是即满拢有迄自由行啦吼。啊，无啥旅行社是拢一定会知影啦。
0: 嗯。
1: 哦，都即马都位有啥物迄个疫情啊，
0: 哦，
1: 啥物传染病啊，
0: 对
1: 啊，拢会知啊。
0: 你出国的时阵，就是讲你要探听好势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啊，无为着出国了嘛，来弄些传染病啊呢，安就生疾病啊。
1: 即马有。一个四百几个迄个乌人国家无，啥、
0: 哦、
1: 啊？四百几个要来咱这個台湾，
0: 对，
1: 今麦唔敢好过来，
0: 唔敢好来，
1: 因为那边咧有迄个传染病，
0: 唔
1: 敢唔敢好过来，
0: 足惊人诶！
1: 系啊，要来咱台湾唔敢好过来。
0: 刚果我拄只讲刚果甲乌什么乌干达呀、啊？
1: 嗯
0: 哦，迄个叫丢丢。他那个无法达你咧，
1: 嗯，
0: 哦，搞啊，喂喂啊。

0: 点点路啊，真可怜。
1: 介恐怖，
0: 也是住台湾好，真好。
1: 你看有啥物这问题，啊，就马上跟。跟查跟处理啊呢，系啊，算咱的速度拢甲人外国比起来拢足紧的。
0: 科技也发达，
1: 系啊，
0: 啊，这个医药也发达，
1: 嗯，
0: 哦，病院一间一间要起起来，做手术的人佫特别多，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手术安尼，大家都在做哩咧，啊，安怎还佫有迄个解药安尼哦，真奇怪，但是台湾就是讲无去食啦。
1: 嗯，
0: 台湾咯，你敢捌看到有咧乞食唔捌？
1: 无啊，即卖唔是乞食，即卖是迄落乞食底碗坑咧，安尼都
0: 哦
1: 都有啊。
0: 哦对啦，
1: 加减坑安尼啦。
0: 你看住喺台湾，你看一卡安尼垃圾垃圾安尼敲咧吼，
1: 嗯，
0: 啊一个便当锅啊垮咧安尼吼，
1: 嗯，
0: 啊头底下一点底下一点，
1: 嗯，
0: 两五十、一百、十块。哦，
1: 无哦，搁有便当开啊，迄有诶，敢若迄个纸碗放咧，都准了啊。
0: 啊，台湾即个人情味，看看偌好。你要去台，你咧去外国要创安尼啊？要去吓死，我无咧骗。
1: 哦，虾米都轰掉去啊！哎呀，
0: 迄个邦桥诶，邓先生吼，讲要听迄个无言的结局。哦，即个歌我真好听。
1: 来。

0: 无缘的阶级。
1: 嗯，无缘的。
0: 对啊。
1: 嗯，
0: 无缘爱结交，啊，都一人都走一路安尼。
1: 啊，那有缘就做伙啦。
0: 对啦。
1: 啊，有缘无分就勉勉强啊。
0: 对啊。
1: 嘿啊。啊，
0: 这人讲起都让人歹讲。
1: 嗯。
0: 有的人啦、啊，有的咱老爷爷讲，哎呀，要死东海安尼，啊，才未死啦。啊，什么？瓦令令安尼，啊，我啦唔捌破病安尼，一摆破病就去安尼啦。
1: 就白命。嘿
0: 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所以人生的规划啦，什么是什么会哦，迄拢真歹讲。
0: 对了，
1: 嘿啦。
0: 人生刚才无说咧坐火车，你知无？
1: 嗯。
0: 你爬去，哎、欸，甲通遐你就落车嘛。
1: 嗯。
0: 有诶，甲台中。
1: 嗯。
0: 哦，有诶，台南。
1: 有诶，对头坐甲尾安尼啦，坐甲中站嘛。
0: 这个描写就讲人生啦。
1: 嗯。
0: 哦，伊诶人生诶旅途哦，遐长安尼啦，但是有人。车白起来，你们如果落车了，
1: 嗯，
0: 哦，
1: 对啊，
0: 从人生什么做人生，心嘛心呐，小报出国就好了，
1: 哦，
0: 哎、欸，较有力安尼啦，
1: 哦，
0: 哦，
1: 重点啦，
0: 嘿啦，
1: 身体够用，
0: 啊，古早人讲了无唔对呢，
1: 嗯，
0: 哦，落花是有情意啊，流水是无情的哦，
1: 嗯，
0: 花若落落，秋天就落了了啊，
1: 嗯，
0: 啊，流水哦。你敢会当叫伊水讲？
1: 搁打盹？嗯，无可能。嗯。
0: 哦。
1: 嗯。
0: 落花
1: 有情意，
0: 啊，流水是无情的啦。
1: 嗯。
0: 从头来把握这人生啊呢。
1: 嗯。
0: 哦。拄只我听到老爷咧讲话呢，我虽然有感命呢啦。
1: 嗯。
0: 啊。啊，就安尼，伊安尼定定喊喊叫，从啥个？啊，就袂安怎？
1: 嗯。
0: 袂喊的人，煞顶多煞一个。一个就当年
1: 嗯，
0: 哎，
1: 啊咯，阿哥咱功德圆满啦，
0: 系啦，
1: 系啦，功课做完啦，
0: 对吧？
1: 嗯，
0: 总男女有泪不轻弹啦，只是未到伤心时啦。
1: 嗯，
0: 咱人拢是有良心嘛。
1: 嗯，
0: 像心肝啦，心软哦，哇。
1: 嗯，
0: 从这个代志啊，几乎茫然。
1: 哦，
0: 王水啊，唱只歌给恁听，是我太软心。
1: 嗯，
0: 哦。

0: 这个北大的火吼，
1: 嗯，
0: 都要甲清清出来。你若无甲清清出来吼，拢会生一挂歹物啊呢。哦，刚才讲火气大啦，人袂快活啦，
1: 熬夜无眠啦，
0: 熬夜无眠啦。
1: 嗯，
0: 哦，
1: 食东食西，
0: 嘴焦嘴苦嘴臭安尼啦。啊，咱这个三病红疹的五年解毒丸，直接广告了三十年变贵啊啦。哦，
1: 嗯，
0: 清肝搁兼解毒，哦，北来火袂使有啦。哦，火若大，真正人都袂快活。
1: 嗯，
0: 哦。啊，嘴大、嘴苦、嘴臭啊！哎，清肝兼解毒。
1: 这个火然后形成吼，早晚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啦。哎呀，啊，病菌吼，你就知，嘿，安尼人就会无爽快啊。哎呀哎呀，啊，咱的嘴大、嘴苦、嘴臭吼，啊，红心红莲解毒丸买顿来吃，
0: 嗯，
1: 解毒降火一定好诶。
0: 对对。
1: 哎呀，
0: 哦，
1: 嗯，
0: 绝对爱买顿来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刚伫咧，甲你介绍红心黄连解毒丸哦，都爱食。
1: 嗯，
0: 哦，都爱食，血袂使哦，走入去五脏就好了。走入去内底哦，哇，真歹胖。走去心的啦、肝的啦、脾的啦，啊，脾火啦，那大中间就食袂落。啊，气火那大，你个看咩？那困袂。
1: 就发炎。
0: 哦，
1: 嗯，
0: 过来心火就有机会啦，就放出来红气气啦。
1: 体控力嘛变较歹，
0: 啊，晒安尼，定骨壳安放未出安尼啦。
1: 嗯，
0: 啊，这种积伫咧这体内中间，你一天最起码嘛都要放一摆呢。哦，你唔能啊放未出，明再放啊，未使想办法。哦，红参黄连解毒丸经常来个吃。哦，将你体内垃圾废气，甲你清清变变，互你大便也较好放安尼。哦，
1: 嗯，
0: 清肝兼解毒，哦，红参黄连解毒丸，找到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啊，我咱所唱的白色的爱。

0: 血液癌吼，
1: 嗯，
0: 早日来团圆，
1: 对，
0: 啊，即马都团圆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都安尼，
1: 功德圆满啊，
0: 哀哀万万来离开啊，再度相逢断肠时啊，
1: 嗯，
0: 啊，听到这条歌啊，老爷子，你都安尼哭出来，
1: 心得个酸，
0: 个个酸哭出来，哭出来，
1: 嗯，
0: 哦。你看，真正我听到这条，我嘛咧，替你咧，把高拢昂起来。
1: 贵个迄个塔卡底拢是阿国人唔的迄个，哎，迄个笑容的声音，
0: 迄个印象。
1: 嗯。
0: 电视我唔怕咧破病，啊那咧都为咧做工课，冲山，人伊拢做工课。
1: 足骨力的呀。
0: 但人爱迄个呐，买水衫来尔。
1: 嗯。
0: 啊，人讲要就去啉烧酒，要去冲山。人
1: 也
0: 买，拢冇买。
1: 嗯，大行买啊。
0: 啊，都即马就组成一个迄个土城三英一个胡伦乡吼，
1: 嗯，
0: 伊做社长啦，
1: 嗯，
0: 啊为社会伫个服务的，一四季哦，拢去人捐钱啊，通啥呢啦？
1: 嗯，做爱心啦。
0: 殊不知安尼，可能是伤忝的关系啦，身体也无无顾，啊去个疏忽去安尼哦。
1: 嗯，
0: 你看我们。一个病来中间哦，都买命呢。
1: 嗯，
0: 哦，真可怜，搞一所，哦，白色的爱，多谢朋友的收听吼、哦。来，今麦这余英英所唱的吼、哦，余英英我甲李秀华我他妈记得真好。
1: 嗯，
0: 含泪的分手。

0: 既然不能长相守，
1: 嗯，
0: 啊，都含泪都分手。
1: 哎，哦，老北京呢？
0: 嗯，
1: 老北京呢？我怎听无？
0: 来，嗯，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唔知讲这个歌什么人大声唱的。
1: 哦，
0: 难忘初恋的情人，足侪人唱的，邓丽君嘛有唱。
1: 嗯，
0: 有啊，蛮好唱。
1: 啊，好歌啊，歌好听，人就会捡起来唱
0: 啊。啊，这个歌就是方琴唱的。
1: 嗯，
0: 方琴唱的吼。
1: 嗯，
0: 啊，伊唱唱起来中间，靠背，因老爸在一台飞行机上个塞去大了啦。
1: 嗯，
0: 哇，啊，怎全煞去？
1: 嗯，
0: 咱家迄阵啊时代白色的恐怖时代，
1: 迄阵哪有通互你？
0: 你个一台飞行机个塞去？
1: 大陆那有可能，迄阵在反攻大陆啊。
0: 方琴唱这个《难忘初恋的情人》，邓情，
1: 嗯，
0: 哇，阿妈煞个年事啊。
1: 嗯，
0: 你不听讲啊？这条什么人唱的？大家嘛，咱邓丽君呐，啊，有也唱的啦。
1: 嗯，
0: 都爱阮这老狗才知啦，嘿啦。
1: 嗯，
0: 这个歌我真好。
1: 安尼表示我个真有气，因为我唔知。
0: 方琴唱的，
1: 嗯，
0: 哦。因老爸飞行机甲塞去大陆，啊，怎全伊的这个歌星的这生涯怎断去？
1: 哎呦，啊，迄阵迄个年代是咱的教育是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呢。
0: 啊，今嘛嘛，
1: 今嘛唔是呢？
0: 今嘛回，
1: 今嘛是要甲咱雷死啊！
0: 蝴蝶就在你的身边。
1: 哎呀、啊，
0: 哦，
1: 哎呀、啊，
0: 保密蝴蝶，人人有责。
1: 嗯，
0: 哦，你老兄啊，我你。嗯，啊，当迄边较好安尼，照实讲起来吼，台湾中国吼一边一国啦。
1: 嗯，
0: 你们两个笑笑哩，有的人你也看咩？好啊，股票安尼，趁家安尼。
1: 哦，
0: 嗯，
1: 啊，
0: 钱阁足多，好，你要互中国大陆甲你管了，来，你就西洋皮就刷，连一线你就变，哎呀，来，难忘初恋的情人。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是不？

0: 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都要顾好。
2: 嗯。
1: 即马手术目睭的人
2: 真多。正侪。
1: 啊，不过手术目睭吼，唔是甲你手术一对人尔呢，一对甲你手术起来吼，等几落个月，啊，才会当佫摆佫另外一对吼，佫手术呢。
2: 两对拢爱开啊，安尼带平衡啊。
1: 一对手术。
2: 啊，袂不平衡。
1: 啊，一对休困。
2: 要
1: 困了后换这类手术。
2: 嗯。
1: 啊，即马科技发达吼，用微创安尼，
2: 伫咧手术
1: 吼，都互你无感觉安尼啦。哦，啊，就安尼两类手术了，安尼光影下时阵，你转来，就是爱搁较顾，
2: 爱保养，
1: 爱食咱即款红星的大光明，也当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唔是讲啊，你都安尼手术了啊，我安尼都光啊，爱个保养哦，无保养未使哦。
2: 嗯。
1: 那像咱阿祖嘛，嘛是去手术一类啊。
2: 嗯。
1: 哦，啊个一类讲等七月才
2: 要个要
1: 个处理。
2: 嗯。
1: 啊，人一类过了水水啊，人伊红姐个大光明也有咧顾。
2: 嗯。
1: 哎，我真怕变伫咧食。啊，七月迄类吼，搁甲整理理，啊，两类吼，哇，都通我看到美国去啊，你咧，
2: 嗯，
1: 哦，啊嘛是爱保养，咱人咧无法保养，讲者倒转来，咱的这個器官从啥拢会衰，
2: 拢会退化，
1: 对哇，
2: 嘿，
1: 红星大光明买顿来食，啊，那骨头的问题就是红星的养筋骨，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哦，甲你滋养肝心。哦，啊，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哦，啊，你安尼固本培元，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因为啦，你这个身体啦顾不好哦，五脏就好，那叫败气哦，啊就昏去啊。
2: 啊，咱年岁啦，搁侪吼，拢容易疲劳啦，常常安尼哈气啦，体力无够啦，精神无好啦，脚麻手臂啦，哦，啊，这个徛袂久啦，腰酸背痛啦。啊，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啊，呢，
1: 系
2: 啊系啊，啊，这都气也无够，
1: 过用，
2: 嗯，
1: 啊，一个大，啊，倒落眠床都爱困话，哦，唔能讲啊，一个大，倒落眠床未困话，啊，则酸啦，则疼啦，则唔知变喏，啊，又过这么大遐大，大干那规片干那，袂说咧太高啊呢，
2: 嗯，
1: 哦，所以骨头的问题足简单呢。你吃红星的养筋骨，有耐心吃，你骨头绝对养健健。哦，你唔能讲啊，你话咧只疼一下，

0: 啊，摕金宝甲来写字诶，写字诶，加几工都搁听来啦。
1: 嗯，
0: 到阮遮主持节目主持啊，遐侪年啊，你甲看卖。我入来电台吼、哦，民国58年就入来电台啊啦。哦，安尼袂啥袂啥吼，咱拢知影啦。啊，有一种人就讲，就安尼啊，要来金宝甲摕来，要来注射，注好袂疼呢。啊，袂疼，加几工啊，毋就疼。
1: 今麦市面上诶，即个产品真济啦。啊，就是讲重点，你爱找着讲下咱用诶，即个产品下用都无贵啦。产品哦，你若无下用哦，你买买一大堆嘛无效，
0: 啊，
1: 食袂起嘛无效，哎呀，空空伫个遐咧用安尼吼。
0: 啊，像某时啊，甲我，阮两个原来算，
1: 嗯，
0: 一个原来老头子啊呢，
1: 嗯，
0: 啊，一个原来
1: 中老人啊，
0: 啊，一个原来人老珠黄啊呢，
1: 吼，
0: 啊嘛是多啊，很高，
1: 嗯，
0: 红青的用筋骨，紧甲买顿来食。啊，买使用滴咩？吼、哦，
1: 嗯，
0: 啊，若唔知的人，才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哎、啊、嘞，我要送给你这啦。
1: 嗯，买、這個、咱的产品呐，能有价来价去，然后能管哈。啊，咱都啊，这个来自咱自高浓度的这磷虾油。哦，内底有欧米伽三哩，调节咱的这生理机能，啊，佮有虾红素，也提高咱的这保护力，吼、哦、啊，这个有 DHA， 佮有 EPA， 啊，这对咱的脑啦、肺更拢有帮助，
0: 哎、哦欸，
1: 啊，这都爱买顿来食，啊，你若要用买一盒爱1600，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啊，若、這個啊、买咱的药品哦，两。买两罐，啊，咱有送一罐，送一盒，哎。
0: 啊，这鱼油不是清清采采买的呢，咱这是南极高浓度，南极甲一个北极嘛，
1: 嗯，
0: 伊个所在拢种冰山，迄拢袂使养的啦，
1: 嗯，
0: 那养起吼，地球就有代志啊啦，啊，干哪，北极，哦啊，南极，啊南极，
1: 嗯，
0: 伊这拢冰山嘛，
1: 嗯，
0: 啊冰山遐的这个。这个虾，
1: 嗯，
0: 哦，
1: 虾啊，拢阿个
0: 有
1: 法度生存。
0: 哦，有材料条咧生活，啊，就提因的这新闻来吼，啊来送互恁。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肺更拢足好。哦，我拢有咧食，啊，紧找到江小姐，哦，注文，给你送到府上。哦，身体呐，讲无好的中间吼。哦讲者倒转来嘛无效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

0: 啊，无买溜啊！
1: 哎呀呀呀呀！
0: 咱那呢，措手不及。
1: 有啊，
0: 嗯，
1: 我想要过来啉水啊茶嘞，啊，这地方呢？
0: 哎呀，
1: 嗯，啊，哭起声，啊，你主要讲，
0: 我给找到回来。
1: 对啊，
0: 嗯，
1: 啊，我来生病，我有那个EGF青春胶囊哦。
0: 嗯，广告。
1: 哦，这真好，忙起来你甲讲。
0: 对啦。
1: 这真正面和你啊水溜溜哦。
0: 那像讲即卖人拢想较开啊吼，啊拢对即个保养方面吼，身体保养啊，面皮肤的保养吼，拢开足会落个咧。啊，当然啦、啊，即一世人辛苦，即卖退休啊，就是爱甲身体保养啊，面甲顾水啊，吼。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即罐40粒1800块。你若讲到年岁较侪，也是皮肤较大的人吼，该买转来无？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对这个保湿吼做起啊。所以讲，你若去保养品迄个专柜吼，你一定拢会甲你推荐一罐迄个保湿的啦。吼啊，保湿就是一定爱抹。啊，这保养品吼，咱这一罐吼，40粒1800块。啊，你若讲去专柜买一罐40粒1800块，你买袂到。吼、哦，买袂到啊！咱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伊的这个特色吼、哦，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你着安尼面洗好吼，啊，甲揢一俩甲抹抹咧，啊抹抹甲按摩一下，阿妈棍搁甲搓搓抹抹咧。吼、哦、啊，阿妈棍嘛着爱保养吼啊，啊无你安尼，这个会差伤侪。面皮膏啊，水落落，阿妈滚刷拢无保养安尼吼，啊，这个保养了后呢，咱这罐珍珠霜吼、哦，一罐600，2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这个抹落去吼，哦，迄真正，迄皮肤就无同款啊，咱这是肤色的哦，吼、哦、啊，你若讲一段时间了吼。哦哦，你就照着镜，你就感觉讲，哎、欸，家己的皮肤哦，今嘛呢差足侪安尼，哎，安尼规个安尼光洗，吼、哦，加食金骨，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啊，咱出门哦，甲抹好水水，出门就面水安尼啦，哎呀、啊，啊无吼、哦，啊，这个安尼你无整无烫，啊个安尼皮肤个安尼聊匹配吼，安尼无甲经历一下吼，安尼敢那黄脸婆安尼吼，所以讲吼，咱这个门面嘛真重要吼。虽然讲咱今嘛无咧流行讲安尼化妆吼，安尼抹迄安尼妆画啊足够，但是咱嘛是爱甲皮肤保养好，家己看嘛安尼感觉足舒服的啊。吼 ，EGF 青春胶囊买回来抹，2999-8690，啊，你也买半打够犹太哦，吼、哦，加正会好。啊，找罗江小姐，2999-8690，2999-8690，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
1: 嗯。
0: 啊，那即马互恁考因选歌。
1: 即马是考因时间。现场可能电话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啊，准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哎，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啊，今个卡入来吼。
1: 来。
0: 爱听歌，我拢会去吹啦。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咯。来，你好。
2: 嗨，今天问题好。我问你呗。可爱的吗？
1: 可爱呗。可爱呗。
2: 好。
1: OK。来，你好。
3: 喂，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陈太太。
1: 陈太太。
3: 我点一夜情。
1: 一夜情。好。好。
3: 小暗房，我会困去哦。
1: 慢点困的哦。
3: 我一点点拢话拢无听到，拢困去。
1: 哇，嘿呀、啊，慢车困的哦吼。
3: 好好，我等下。
1: 啊好，稍等一下。
3: 再见。
1: 好，拜拜。落了。来哦，阿伯上线的这一题吼，甲袂安尼哩哩落落。啊，阮安尼写写嘞吼，安尼点点，阮写写嘞，啊，甲来甲做者吹吹嘞安尼。吼，2999-8693，即嘛，即天气吼，连咪热，连咪冷啊咧，感觉咧，脚步衫舒服。
0: 啊，上过了露露
4: 水。阿嫂。
1: 哎。
4: 建中兄。来了。
1: 来了。
0: 贴个好路去啊呢。
4: 啊对啊。
0: 哎呀。
4: 有哦。
0: 哎呀。
4: 啊，无够大。
0: 无够大，明仔再个弄一贴啊咯。
4: 今仔日你头一炮都泼射落，安尼看有够好
1: 看。看迄个，搁甲加重咯。
4: 有啊有啊。头一炮都是啊。
1: 哎呀，
0: 头一炮。
1: 哎呀，头一炮都好落去。
4: 对啊，都落去啊，搁甲加强一下。
0: 加强一下。
1: 啊，今仔要来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异乡避乱梦》。
0: 异乡避乱梦吼。
4: 对。
1: 异乡避乱梦。
4: 好。
1: OK。
0: 好。
1: 阿哥大哥。嘿。阿是拢安尼哭哭大家呢。好啊吼。那无要上线咱的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来。
0: 开关甲起起来。
1: 来哦，你好。唔能够落来啊。喂喂。来，啊叫你唔能落来，你煞无声。哇，迄电话吼，我那走精啊。这个天气含电话都我那不听话呢。
0: 哎
1: 呀，
0: 来哦，阿妹好礼拜，今搁一通好礼拜，等你。
1: 2999-8693。咱的专线电话吼是2999-8692，安尼多差一厘尔吼。来，你好。
5: 主持人好。今次蔡琴的那个月光小夜曲。
1: 月光
0: 小夜曲。
5: 小夜曲。

0: 就
1: 蔡琴呐、
0: 啊，啊，对，
2: 你到位，
0: 有淡水我姓李，
1: 淡水李先生，
0: 啊，对对对，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OK， 好，好，嗯，
2: 哎，
1: 好，
2: 嗯，
1: 安尼 ，OK，
2: 一光小叶，产品呐、啊，有要滴吼，啊，你就找到江小姐，伊会甲你安排时间送到富雄去哩，
1: 对，
2: 产品，我的产品是足好的呢，
1: 嗯，
2: 哎。广告二三十年啊，
1: 嗯，
2: 哦，你看看你听节目听遮久，阮感觉讲这个念的袂济，念的袂济无啊，
1: 嗯，
2: 拢嘛
1: 是定。咱这拢做信用的，
2: 对啊，
1: 哦，包括讲，咱这食的嘛拢做信用的，
2: 嗯，
1: 哦，啊，咱的产品，咱这拢有成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2: 嗯，
1: 所以讲哦，恁若买回来就安尼放心来甲食。啊！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
2: 啊！吼、哦，哎、
1: 哦哦，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江小姐。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2: 我甲这个，这个，
1: 嗯，
2: 朴叔吼，
1: 朴叔，
2: 这个朴，哎，是什么名？我在形容袂记。伊把酒无看，
1: 我扑吐啦！
2: 伊把酒无看，我啊叫怪扑输啦。
1: 吼、
2: 啊！爱家唱迄个口海马吼，
1: 嗯，
2: 阮两个拢用嘴吼，落夹迄个马声啦。
1: 嗯，
2: 爱只老马较老，咕咕咕咕咕咕。
1: 嗯，
2: 啊我较有迄只就我啦。
1: 吼、
2: 哦！来，恁家听我咪啊？
1: 熬昏咯，
2: 有无？口海马。

0: 有听到马声。
1: 一只较老的怪朴树啦。
0: 一只敢那黑菇。
1: 嘿。我较幼声一只啦。
0: 嘿，较幼气啊咧。
1: 一个电电电在马声哦，啊真正啦。
0: 真凶啦。
1: 现在好个脑疼，你知？
0: 这脑原来袂堪要伤臭啊。
1: 哦，对啦。
0: 嘿啊嘿啊。
1: 啊，伊也真有空气污染。
0: 阿伯啦，
1: 拖车的陈太太哟、
0: 哦，哎呀、啊，
1: 蛮困哦，
0: 小动的
1: 小动了，幸好伊也真个才困哦，
0: 来。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的骨头哪里不好吼？
1: 嗯，
0: 啊是讲定来旧筋安尼啦。
1: 系啊，
0: 啊筋要让你灵，啊骨要让你定，啊你来吃咱的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大家拢吃甲真好，人一摆拢嘛提半担呢。
1: 嗯，
0: 啊阮这是无咧甲你喊讲多爱半担。这个两罐啊，两罐就好啊。
1: 重点就是讲，你有接触在吃，
0: 爱、哦、接触吃，
1: 嗯，
0: 啊，绝对要让你安尼骨头安尼养健健，
1: 嗯，
0: 啊嘛较袂安尼旧筋，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有买两罐吼、哦，啊，我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伊个有 EPA、DHA， 甲你对这脑甲你顾好，啊血管甲你顾好安尼吼。啊，伊讲脑关两关，啊我即下就送互你安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做月光小乐曲。

0: 月光小夜曲。
1: 月光小夜曲。
0: 伊讲要蔡琴呢，蔡琴敢无敢有唱这个？
1: 蔡琴唔知啊，那找无，就是杨小平，在杨小平迄阵唱的较好听。
0: 哦，
1: 哎，
0: 嗯
1: 来，异乡悲恋梦，阿良阿婆，
0: 来。

0: 疼惜我起码是当然，生来你是少爷，我是女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兵？难道少爷甲女兵？

0: 拢比轮忙。
1: 嗯，
0: 哎、欸，过来听国语的，这拢真好听。啊，那要伫阮的选品吼、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咱拢简单介绍。啊，物件好的物件，啊，你买回去吃你就知。
1: 嗯，
0: 啊，吃好到手报。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何必旁人来说媒？
1: 嗯，今天不用说媒啊，
0: 自己聊来聊，爱多去咱，
1: 嗯，
0: 哎、欸，
1: 就冲去啊，来一下就好啊，
0: 对吧？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少油啊，玻璃面少散，
0: 哦、少油真好，
1: 嗯，
0: 然后咧少的人哦，要去补够好。
1: 这热、個、天哦，那感冒跟到较恶好、
0: 哦，
1: 因为
0: 哦
1: 太热。
0: 伊就要控制不要扫，咪扫出来。
1: 因为啦，室内吹冷气、
0: 嗯，
1: 出伫咧外口吹烧气。啊，哥吼，那看到这冰的哦，凉的啦，饮料啦，无、食一杯啊，佫足艰苦。
0: 哦，啊，唔过食了佮健
1: 健健。系啊，系啊，系啊。啊，哪食个哪轻？啊，你看医生安那看？

0: 嘛袂好。
1: 啊，恁兜有人咧做灶骹厨房的师傅吼？
0: 厨房师、装潢师、土水师、
1: 食
0: 薰的朋友，
1: 哦，跟卡两块啊，食落去。
0: 嗯。
1: 哦，中昼搁卡落，暗时搁卡落，细胞甲你顾用用，啊无你。物件拢甲你接接条细胞，迄个袂使哩。
0: 嗯。
1: 哦，就讲分油啦，甲你接个这细胞，哦，会阻塞。哦，你会去讲玻璃边扫散，紧甲买转来甲坑咧。这一罐清啦。哦，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0: 对。
1: 啊，这食了真好咧，啊，真好来倒小包。
0: 嗯。
1: 玻璃边扫散，然后咧扫啊，去病院嘛扫啊。嗯，真艰苦。
0: 啊，就三唔得要找医生。哦、
1: 啊，就会记的。
0: 嗯。
1: 哦，医生惊地扫，土水师惊掠老，所以这个扫情呐要会好，阮这罐上好啦。玻璃边扫扇，紧找着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着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你来买两罐吼。我有那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0: 嗯，
1: 啊，这款在那边上，
0: 啊，上哦嘞，
1: 这款真好哦，
0: 嗯，
1: 有 EPA DHA 哦，过咱的脑，那你
0: 会更哇，那有帮助，
1: 哦，
0: 嗯，
1: 啊，那边滴 EGO 青春胶囊吼，也记得讲，诶，边个水有清气 ，EGF 青春胶囊这个抹下落去，哦，一个边都足水啊，哦，啊，这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讲头家娘、小姐太太，要学搁较水咧，会记讲买一罐珍珠霜，
0: 嗯，一罐600，两罐1000，
1: 哎、欸，
0: 嗯，
1: 啊，即个行咧金色色，啊，摕来吼，小安尼个抹者抹者安尼吼，
0: 嗯，
1: 好、哦，愈抹，诶，皮肤还愈水，
0: 嗯，
1: 互人无感觉讲你是咧化妆啊，就对啦，
0: 嗯，
1: 吼、哦，
0: 有保养都有差啦，
1: 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先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安尼，
1: 嗯，
0: 啊，新来的人唔知是倒位安尼，啊，化到个唔知走去倒位安尼，
1: 啊，愈化愈走安尼，
0: 啊，
1: 走到唔知追倒去嘛，唔知，
0: 啊，
1: 就卖花，
0: 嗯，
1: 加花加加落开倒来，对，落开倒，喂喂喂，
0: 哦，我倒入去，像蜜毒啊，去悄悄安尼，
1: 嗯，
0: 然后用。头前两里出来，那个哦，革命，
1: 嗯
0: 嗯，
1: 出来了，怕干净。
0: 高压呢，
1: 嗯，
0: 那么第三品忙退去呢，
1: 哎，爱找了。
0: 六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要记要清楚，2999-8692。啊，那无得咱那本的日子哦，爱唔得免抄啦。咱那本日子顶管拢有咱的电话，
0: 哦、对对对
1: 有咱的专线电话安尼，足方便的吼。
0: 真方便哦。
1: 嗯。
0: 哎呀，所以你还要第三遍，你要电话记好。
1: 嗯。
0: 2999-8692，安尼找罗刚小姐就好啊。
1: 对啦，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
0: 会安尼轻轻的吼。
1: 嗯。
0: 啊，好咧，甲你送到恁府上去安尼。
1: 对。
0: 哦。
1: 系啊。
0: 啊，那恁也唔免个，个安尼背起背落啊，个上高位安尼吼。
1: 哎、无日，无安尼天气真热吼，个安尼即个出出入入，得个去药房麻烦，伤热啦。啊，就咱这业务的吼，帮你走一转安尼，系啊，较方便。
0: 哦，
1: 嗯，
0: 啊，食好到手补吼。
1: 重点。
0: 某事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梦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梦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梦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止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 7%， 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 11%。 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塞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令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60%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酸甘油脂数值下降，还可以有效助于预防糖尿病哦。近年来限糖饮食盛行，然而凡事过与不及都不好。糖类对于身体来说依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

显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间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克，连续5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症状节律。博士补充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人口老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研究发现，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每周约2公升，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埃瑟顿也指出，水是最好的选择，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百潭的《出外人》，阿个秦怡的《拍拼来做工》。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那个好做青龙啦，青龙啦，哈，就是做成迄个小青椒迄种物件吼。这个绿色的植物吼，看来那跟那小青椒啊，有一撮那绿色的迄个辣椒了吼。啊，食起来口感么呢？青青脆脆的呢吼，含有丰富的迄个辣椒素，但是吼一点么都袂咸吼。伊个外形看个，敢若像吼，灌了摆迄个准备等吼，所以伫个菜市啊，大概拢叫。

糯米椒啦，糯米椒哈、哦。一般我拢讲伊吼做青龙啦，青龙哈、哦。啊，卖小看这种看起来哈不起眼的迄个植物咯，这是养颜美容哈、哦、助消化的减肥性品呢。迄、那个青龙哈、哦、是迄个辣椒的一种了哈、哦，啊有辣椒的芳味，但是无靠干吼味啦味香的。吃起来感觉像一淡薄像那种四季豆那种那种脆脆的吼，切切的啦。啊，它有病名吼，这青龙辣椒啦，就是一般来讲青龙。啊，肝肠糖心子，那是本人叫的一名，福建肝肠辣椒。吼啊，是那个小甜椒吼，啊是小青龙吼，这拢是野瓜好啦，好安尼哈。咱即摆哈，过来休困一下哈，先听歌。两首你好，打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搁含古村新诗的群青。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个青龙哈，青龙。迄青龙哈主要的营养素哈，包括辣椒素啦哈，欧米伽三啦，脂肪酸啦哈，啊个维生素 B 12啦，维生素 D 啦，

樟树烯啦，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哦，应用所真济呢。其中吼，诶辣椒素用刺激迄个脆糯吼，啊个含迄个胃液来分泌啦吼，用增进迄个食用啦吼，帮助消化。啊维生素 C 吼，会当帮助身体吼氧化还原啦，一旦增加迄个抵抗力啦。啊维生素 D 吼，用促进迄个骨骼正常的发育。有研究来发现，清凉的迄、那个辣椒素吼，会当帮助燃烧脂肪，吼、促进新陈代谢。啊，偏偏迄辣椒吼，唔是讲人人拢敢食啦，吼、真侪人唔敢食。啊，这种无险的迄个清凉吼，都变作是新的一个选择啊，真好的选择吼，无险。啊，加上伊的迄、那个纤维吼，纤维量足高的。啊，热量足低吼，已经是真侪爱水吼，啊，佮惊食咸的迄个小女生吼，小姐啦吼，因为迄个减肥的性品呐，吼，好，安尼咱即马吼，继续来听歌吼，继续来听，崔萍唱的吼，国语歌啦，溜走了爱情。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青龙吼，青龙，青龙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到底是偌高？根据研究吼，伊含量比诶别人吼更加高，甚至是迄个樱桃吼诶十倍，吼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伊诶贝塔胡萝卜素是保护肌肤啦吼，护眼、护目睭啦，诶迄种功能啦吼。啊，嘛是迄个现代人吼、哦，相当需要迄个营养成分。一般来讲吼、哦，青龙吼、哦，一旦当作迄个青菜来吃，吼、哦、来食用，伊毋是当作迄、那个调味品啦，吼、哦，毋是调味的啦。啊，迄、那个青龙吼、哦，容易食，吼、哦。咧煮的时阵吼，免咧煮的时阵吼，咧炒的时阵免炒真久啦，吼、哦。就算讲半生嘛，无要紧，嘛是食哩，嘛是真好食啦。吼、哦，啊，伊的迄个做法面顶吼，不管是用菜啦，用汤的啦，用香的啦，拢各有风味啦，吼、哦，拢有人爱食。啊，至于迄、那个一保存方面吼，甲一般的做法是差不多啦，吼、哦。啊，你家用迄个纸吼，甲包起来吼，放喺迄个冰箱内底冷藏吼。放两礼拜没问题，哦，无简单呢，嘿，一般的菜吼、哦，放两三天可能规个拢味拢变去啊，啊伊包包的话，放喺冰箱能放两礼拜呢，未变味呢，安尼无简单，确实无简单，系啊，真罕见啊，真耐扛啊，吼、哦，好，安尼哈，今天是对清凉的迄、那个介绍齁，啊，各家做一个看站齁，安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寡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寡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